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总在无望里给自己留一丝念想，明知前路模糊，却还是抱着微弱的希望不肯放手。日子在等待中慢慢流逝，情绪在期盼与失落间反复拉扯。明明知道很多事不会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一次次回头，一次次守候。人心在漫长等待里渐渐疲惫，热情被消磨，期待被冲淡，可那份固执的牵挂依旧难断。在无人知晓的岁月里，独自守着一份沉默，任凭思念蔓延，也不愿轻易放下。

的风带着凉意掠过心头，那些曾经并肩看过的风景，如今只剩一人独自回望。时光带走了热烈的陪伴，留下满目的清冷与绵长思念，连浪潮声都显得格外孤寂。回忆在冷风中反复翻涌，每一次潮起潮落都像是未说尽的心事，明明早已远去，却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冬日的辽阔与寂静恰好映照出内心的落寞，有些情绪深埋心底，随海浪起伏，终是无人能懂，也无处安放。

竟以为失去便是终点，深陷迷茫与脆弱里难以自拔。后来才慢慢懂得，那些出现在生命里又转身离开的人，都曾以不同方式教会我们成长。是经历让我们学会坚强，是遗憾让我们懂得珍惜，是伤痛让我们看清人心与自己。不必埋怨过往的离散，也无需纠结曾经的付出，所有遇见都有意义。正因有过那段相伴的时光，才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独立从容，终能笑着与过去和解。

少时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在热闹里迷失方向，把洒脱放纵当作敷衍态度，任由情绪左右自己，在无所谓的纠缠里消耗时光。走过一段轻狂岁月后才幡然醒悟，人生不该沉溺于短暂的欢愉，更不能在虚无中虚度光阴。学会收心沉淀，告别浮躁与随性，不再贪恋虚妄的热闹，决心认真对待生活与情感，守住本心，踏实前行，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3-6669-907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 153-6669-9070。

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多着推荐，一口酒配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倾听来自东海公安的声音，报道东海公安在高质发展进程中的最新资讯，讲述东海公安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平安东海，本栏目由东海县公安局与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安东海，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东海警方的最新报道。绿纵飘香反诈忙，民警共筑防骗墙。端午节将至，为切实提高辖区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意识，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6月17日上午，东海县公安局牛山派出所携手东海县青蓝志愿服务中心，在东海县青少年法治宣教中心举办守护好钱袋子共度安康端午主题宣传活动，将反诈宣传融入传统佳节。针对近期中高考结束可能出现的查分诈骗、提前录取等新型骗局，牛山派出所民警张英龙以辖区近期真实案例为切入点，通过播放警示短片、互动问答的形式，为到场的学生志愿者及社区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民警重点剖析了冒充公检法、虚假投资理财类的诈骗的话术特征，反复提醒群众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切实提升了群众对新型诈骗手法的识别能力。暖心，中考落幕，民警为考生送上毕业前的最后一课。6月16日上午10点10分，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连云港市2026年高中段学校招生文化考试9年级科目圆满落幕。在东海县朱自清中学考点完成考试的9年级考生陆续走出考场，迎接他们的除了家长和鲜花，还有一份特别的毕业惊喜。走出考场的孩子们一眼就认出了守候在校门口的牛山派出所民警张英龙。原来张英龙和青蓝志愿者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早已做好准备，他们不仅制作了记录孩子们成长瞬间的展板，还为6月份过生日的同学准备了警察小熊玩偶。张英龙笑着说，2024年8月份以来，他定期走进校园，为同学们过法律生日普及法律知识，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品尝法律蛋糕，与这届毕业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天，张英龙将此前为孩子们过法律生日的照片做成展板，和同学们一起回忆美好时光。东海警方用警心暖民心，守护银发平安。东海县公安局始终将守护老年人平安作为民生警务的重要。

0: 内容。连日来，民警辅警多次快速响应，妥善处置涉及老人的走失遇险警情，用一次次暖心接力，一次次及时出手，守护着辖区老年人的平安，也温暖了一个又一个家庭。6月8日中午12点，东海县公安局张湾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说，一名老人在辖区某村路边坐着，疑似迷路，需要民警帮助。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吴刘洋立即驱车赶赴现场。民警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迅速展开核查工作，经多方查询，终于帮助老人确认了身份信息。原来老人姓方，今年已经93岁高龄，家住海州区锦屏镇。确认身份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老人的儿子李某，得知母亲平安无事，李某激动不已，连忙赶到现场将母亲接回家中，并对民警的及时救助表示衷心的感谢。老人深夜走失，民警护送返家。6月9日凌晨1点多，有群众报警称，在辖区某路段发现一名老太太躺在路边，情况不明。值班民警霍卫接到指令后，立即带领辅警火速出警。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了一名老太太蜷缩在路边。经了解，老人今年已经90岁了，当天晚上吃完晚饭后出门散步，没想着走着走着就迷了路。确认老人的家庭住址后，民警霍威驾驶着警车将老人安全护送到家中。一路紧随做考生的主心骨，6月14日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全县19435名考生怀揣梦想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东海县共设置12个考点，654个考场，考点分布广，参考人数多，安保任务重。为了确保中考平安顺利进行，东海县公安局成立中考安保工作领导小组，由内保大队牵头制定详细安保方案，细化各项安保措施，组织多警种精干力量，以主动担当的姿态，成为考生和家长心中最可靠的主心骨。好，感谢您收听由李玉编辑、徐琪为您主持的《平安东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的假冒伪劣香水越做越精细了，有时候真的是很难辨别一瓶香水到底是真还是假。 不过伪造者是很难仿造的跟真品一模一样的，因为这样的成本太高了。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学学怎么样用两看一闻的方法来鉴别香水的真假，希望在你购买香水的时候可以提供一点参考。两个看，第一是要看香水的色泽。以天然香料调制而成的高级香水都有它本来的颜色，多数是琥珀色或褐色，看起来就像宝石。比如从茉莉、玫瑰或者水仙等天然鲜花中所萃取的精油的颜色就是黄色、浅褐色或者是发绿的褐色。另外，香水里面加了其他的香料也多半是这类颜色的，比如说橡树苔是绿色的，从树根或者是树根脂类当中萃取的香料也是褐色的。另外呢，优质的香水必须是清澈透明、清晰度高的液体，应该是没有任何沉淀的。好香水往往颜色自然、纯正，在30摄氏度的温度下经24小时不变色就对了。但万一变色，也别着急否定手上的香水，因为有个别品类是例外的。比如含有浓茉莉精油的香水，即使放在密封瓶里面也会变成褐色，这是因为香水的颜色经过一段时间酒精蒸发之后就会变得更浓，这属于正常现象。总之，真正的香水是晶莹剔透的，不应该出现任何的沉淀。如果一瓶香水的液体浑浊，或者是带有点点不明物体，最好不要买。香水一般带有颜色，如果你手头上有一瓶正品的香水，在购买跟它同款的香水的时候，可以用它和新产品来进行一下对比，看它们的色泽是否一样。不过注意的是，香水放久了之后，颜色是会发生改变的。第二个看就更简单了，那就是看包装。取悦女人嗅觉的香水，却常常先要靠可人的视觉形象来俘获女人的注意。和其他的商品一样，香水内在的质量往往也从包装上体现出来了。我们先要注意观察一下香水的热缩塑料包，看它能不能刚刚好的嵌在盒子里面。而且它应该是用高质量的玻璃纸制造的，干净清洁，不会发皱，上面的胶水也要撒得很均匀很仔细，要很容易撕开才是正规厂家的产品。盒子呢要棱角分明，上面应该标注香水的名称、生产公司和成分列表。另外，鉴别外包装的时候，不妨发挥语文功底，仔细阅读香水盒上的每一条信息，注意有没有拼写、标点和语法错误。这些信息一般是镌刻在瓶底，或者是用一张尺度正好的贴纸贴在瓶底的。如果贴纸的大小与瓶底的大小不对应，那么就要小心了。有些生产厂家还会用墨水把相关的信息标注在瓶子上，如果这些墨水很容易被刮掉或者是擦掉，那么这瓶香水的质量就值得怀疑了。从盒子里取出香水瓶以后，还要特别注意香水瓶的密封情况，看看瓶口与瓶盖之间要严密无间隙，因为缝隙会导致酒精挥发干涸，所以正牌香水对这一点都是十分注意的。真正的香水瓶都是非常精致的，一般用玻璃制成，而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以方便使用。如果是带喷头的香水瓶，还得检查一下喷头灵不灵活，会不会泄漏。如果一瓶香水的瓶身有明显的瑕疵，颜色不对，不是采用玻璃制成，喷头也有缺陷，或者是在某些地方没有标上应该出现的信息，比如说品牌的名称、香水的名称、商标、序列号和批号等等，那么它的质量就很值得怀疑了。大多数真正的香水会用浮雕的方式把名字印在瓶身上，有些假冒的香水只能用便宜的贴纸把名称粘在瓶子上。 在网上有很多著名品牌的香水图片，所以呢，你可以在购买之前先上网查一查。

查的时候要仔细核对香水的名字和生产成分。很多品牌的香水新产品会采用全新的瓶子设计。剩下的闻，听众朋友一猜就知道，一定是闻香水的味道。香水就像酒一样，品质越好，香味就会越醇厚，品后让人回味无穷。高品质的香水所散发出来的味道是廉价或者劣质的香水无法比拟的，所以鉴定香水闻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香水带有三层次的复杂味道，即前味、中味和后味。很多假冒香水的香味在乍一闻的情况下可能是跟真品类似，但它们的层次没有这么复杂。其实要识别香水的气味是否纯正，最好是先闻一下真品香水的香味，然后呢再跟想要买的新产品进行一下对比。我们可以拿一瓶真品香水喷一点在试香纸上，再拿一瓶新买的香水喷少许在另外的一张试香纸上，然后呢对比一下两张纸的香味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么就说明新的香水应该也是真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

0: 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不过由于香水放久了之后，其香味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当你拿一瓶旧的真香水跟一瓶新的香水进行对比的时候，如果它们的香味有不同之处，并不能百分之百的说明这瓶新的香水就是假冒产品。听完这些，相信再买香水就不用为真假的问题发愁了。看色泽，看包装，闻气味，两看一闻，你记住了吗？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友情是日常的小太阳，人生的避风港，有一个半辈子的好朋友，那可是需要好好珍惜的福气。不过平时我们给友情的关注却远远不如爱情和亲情。事实上，任何的情感都是需要经营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跟蘑菇心理学一学朋友的修炼法则。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不公平都会给我们带来烦恼，比如人际关系里，有些人会对我们格外的关注和偏爱，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友情的温暖。所以说，朋友是我们获得快乐和情感支持必不可少的源泉，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一。当我们和朋友在一起，被朋友接纳和支持，并体验到愉悦、关心、认同和信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样的归属感不仅让我们感到安全，而且也会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是有价值的，提高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但问题是，我们也都知道，维护好和朋友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多人都会因为一句无心的话而失去一个好朋友，所以怎么样经营好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件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琢磨的事情。简单来说，要让我们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更长久，我们需要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首先，要了解你的朋友。虽然理论上越是要好的朋友，我们应该了解得越清楚，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我们都是靠感觉和本能来相处的。假如我们和一个人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经常能够聊到一起，而且彼此又能够相互关心和帮助，我们感觉这个人很不错，就会建立起友谊关系。也就是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下自己的朋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尤其是对很多内向的自我的人来说，他们对朋友的了解往往却更加的模糊了。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朋友呢？首先要了解朋友的性格，比如说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内向的人喜欢自己思考问题，对很多事情的见解往往比较深刻。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弱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九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九年，这九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六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三天两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他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他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他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
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

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甩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盈盈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座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

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我直接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拾好。男人顾忌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不正经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脏，以后别来了。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他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女儿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逃离家庭好像是刘虹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生的前15年，刘虹的父亲掌控着她生活的走向。节目的下半时段，刘虹将继续分享他不断出逃的人生。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辩称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他回来了，我觉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不回家，总是在外面喝酒打牌。初中放学早，我好奇父亲怎么早早的就在家门口等着了。等我走近了，就看见我爸眯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我来了，他嘬了一口烟，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点美容美发，以后出来开店挣钱帮衬家里。后来我妈跟我说，我爸这主意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人给他出的，这帮男人说起外面的世界津津有味，城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只简单的给人洗头按摩

又能挣的钞票。我爸是一个农夫，一辈子没怎么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的男人见多识广，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的睡不着。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的工棚，每次下班路过，总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跑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我去之前店里只有老板娘一气愤，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2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一心只想守着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开店一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进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

0: 堂，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0: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4: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0: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4: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0: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5: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筑建风景线，我是琪姐。筑建风景线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节目。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白蚁。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呢，您可以通过调频 90.2 车载收听，或者是通过线上收听的方式。您可以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进入电视广播，进入广播板块，选择 FM90.2， 点击筑建风景线啊。这个我们的软件呢，是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65766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在这里，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一个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有任何问题向我们的筑建主管部门咨询或者是反映问题，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来联系我们。如果是需要我们筑建主管部门帮您解决问题，记住啊，添加微信的朋友一定要留下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啊，联系电话，便于我们快速的联系你解决问题。好，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常听老人讲一句话啊，说无牙的老虎。说到这个话题，你可能会想到是不是什么山林猛兽，但是在我们身边呢，还藏着另一种无牙老虎。它身量虽然很小，但是呢却能筑空梁柱，损毁家园。它呢就是白蚁。您知道吗，这种昆虫呢在我们地球上已经生存了上亿年，比人类古老的多。它隐蔽在房屋的基础、墙体的构建、树木的内部，悄然侵蚀着我们的木门框、地板和家具。尤其是呢，在每年的3到6月份，随着气温的升高，它们便会成群的飞出啊，进入纷飞的高峰期。那么白蚁和我们常见的蚂蚁它有什么区别呢？发现家中出现了白蚁，那么是应该自己喷药还是去找专业人士来治理呢？我们连云港是哪些区域它属于白蚁危害的重灾区？从花果山的古建筑到咱们身边的老旧小区，白蚁的威胁究竟有多大呢？在我们今天的筑建风景线，我们的筑建直通车这个板块呢，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白蚁防治中心的专家，为朋友们一一解答。我们将带您认识这位隐蔽的破坏者，告诉您如何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守护我们的家园安全。 如果您有什么白蚁防治方面的疑问，或者是发现家中疑似有白蚁活动，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81212345。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联系咱们白蚁防治中心的电话0518855018720518855018720。好，首先呢，让我们有请
6: 存活最古老的社会性昆虫。它呢，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生存了几亿年，我们目前呢，发现的是有1亿3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早期的白蚁化石。
5: 这个非常的早啊！
6: 对对，
5: 这个我们刚刚说了，白蚁叫无牙的老虎啊。他说这个，但是他怎么把咱们这个木头给它去这个损坏掉呢？
6: 其实呢，白蚁呢，它是。经我的工作，从工作经验上来这个反映的，就是说它是通过它分泌的这个蚁酸，将这些什么它在它就要进行觅食的路上的一些像这个挡路的东西，都可以腐蚀掉。所以说有的人说这个什么钢筋水泥都挡不住白蚁，这确实是这样。另外呢，它主要是以这个木质纤维为主食，像这个木靴、紫靴啊，什么衣物那些都属于它的这个食物。
5: 啊，这个刚刚也了解到，连我们的衣物也都是它的食物啊。
6: 对，
5: 这个真的要注意了。说到这个白蚁啊，就是它的这个分泌的这个蚁酸啊，但我们都看到那个小蚂蚁，它其实它前面是有两个大螯的，是吧？
6: 对 对, 对, 对，
5: 可以切割东西的
6: 啊。对，
5: 那我们白蚁也有这个吗？
6: 白蚁有，它这属于这有兵蚁，
5: 兵
6: 蚁就是有这个钳子，
5: 哦、
6: 就我们说叫钳子，
5: 工兵蚁
6: 就跟螯一样，对。
5: 好，这个是我们用工蚁去进行这份工作的啊。但是我们对白蚁的印象呢，我第一次印象有这个白蚁，我是还是记得我去一个古建筑物里边一看到密密麻麻的这个。一系列的小动物就趴在这个木头上，然后你走过去它就飞起来。
6: 对对，
5: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它的翅膀是蛮大的，对吗？
6: 对对对，那是蜂飞出来的繁殖蚁。每年这个3月底到6月份就出飞。这个咱们说了，就跟孩子长大了以后要独立要成家了，就这样，就这种情况它就飞出飞了。
5: 就是一般在咱们连云港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往外飞？
6: 现在呢，就是经过我们就是我们从工作上，就是说经常接触的这个电话的，是在3月底到6月份，这个一般是气温比较闷的情况，如果下雷雨前啊，这个容易出飞。像这个现在家庭生活这个条件都高了嘛，不有那个暖气啊。这个可能出飞就不一定是固定在这个时段，也有可能这个因为温度高嘛，它可能12月份就可以出飞，也现在也会有这种情况。不是说就距离于这个3月到6月，它出飞呢基本上是在早上9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段
5: 有个时间段啊，
6: 间段
5: 早上9点到下午3点钟。
6: 对对对对对，也有什么呢？就是像这个，如果雷雨这个下暴风雨之前，雷雨之前和气，就是说这个气压比较低，很闷的情况下，它也有可能什么？就黄昏阶段也可以出飞这个。
5: 哦，也会突然之间就出来了。
6: 对对对对，
5: 我们之前都没看到它突然之间一下。
6: 对对对，就量很大。对对对。
5: 是这样的啊，就是为了防治白蚁，我觉得首先应该了解白蚁，对吧？
6: 对，
5: 咱们来说一说咱们白蚁的品类还有它的作用。
6: 白蚁呢，它是一个这个群体生活的社会性昆虫。它呢，因为这个各群体可能有大有小，像散白蚁一般呢包括几百啊几千或者几万个体，而这个黑刺土白蚁呢，一个群体有时候多的时候可能达到200万以上。但是不管它集群的体积有多大，包括的个体数量多少，它呢集群是有一个单独的生活单元。 北野星体呢并不是简单的个体集聚，而是由一个群体，就是它有分工明确，就是像我们普通的知道的就是。

0: 是知道它有繁殖蚁，
1: 嗯，
0: 还有非繁殖蚁。繁殖蚁呢，就是指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从家庭里飞出来的那种带翅膀呢，都是一对一对的，它就是未来的蚁王。以后只要说它能找到合适的环境扎下根，然后就可以组建家庭，就是可以去繁殖下一代了。但是有了蚁王，就是他们，这就是最初的蚁王和蚁后。蚁王蚁后经过这个蜂飞啊，这个脱翅配对以后，他们就进入这个叫怎么说呢？这个叫咱们就正常的生活了。
1: 嗯。
0: 然后他就可以繁殖了，繁殖以后有下一代以后，他就会分为这个兵蚁跟工蚁。兵蚁嘛，就作为这个叫
1: 士兵一样，
0: 士兵一样，就要保卫这个巢穴的安全。
1: 嗯，
0: 工蚁呢，它这个功能就这个叫职能就更多了，这个什么这个打扫卫生啊，这个运送这些食物啊，
1: 嗯，
0: 抚育这些这个下一代啊，就等等等等，反正就兵蚁不负责的事情，工蚁全部要把它担起来
1: 啊。那工蚁的这个职责比较多，哎，有点像我们工兵，又像我们后勤服务人员的这样的工作啊。
0: 对，后勤的服务的，对。
1: 好，那说到这儿，我们之前呢，都知道，我们如果是蜜蜂，如果是蚁后，它只有一个是吧？它就是很大的啊，一条这样的一个蚁后。
0: 对，
1: 那这个白蚁不一样啊，只要它分飞出去，都是一对一对的，只要它们配对。
0: 对，
1: 那就蚁王以后有很多，
0: 对，
1: 就可见它的繁殖能力是非常的强的，对吧？
0: 对，非常强。
1: 嗯，好，那么说到了这个白蚁，那么接下来啊，咱们就要说说它的这个食物来源有哪些啊？刚刚我们，顾主任已经说植物纤维是它的这个食物。
0: 对，
1: 那就我们有一个细节，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注意到，我们在买这个木地板的时候，在铺装木地板的时候，可能很多商家都会跟你讲，我底下要铺一点防白蚁的这样的一个药
0: 啊。对，
1: 是不是？但是您买木质家具的时候，可没有一个这个家具商会跟你讲啊，您说您还得配一点药在那个里边，没有啊。就想问一问，那是不是地板他就想吃，他就对于这个木质家具他就不吃了呢？
0: 这个没有，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只要他条件符合。因为什么？白蚁是以木材，这个木屑、纸屑、衣物，刚才我说了的等这些纤维质为主的这个是它食料。只要说我们屋里头有这些构件，就像木门框、这个木窗框、木地板、木脚、踢脚线、木家具，另外它还有这个适宜的环境，就是像有水源的地方，尤其这个卫生间、厨房，最容易滋生这个白蚁。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到了就是蚁害，就是说有疫情来报告的这个住户的家里头去看的时候，多数都是在厨房和卫生间。因为什么？它有水又有吃的，它正好符合的，而且什么，这个卫生间和这个厨房又本身属于比较阴暗的地方，哎，正是它生存有利的条件，符合。
1: 那说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一样的习性哈，蚊子为了繁育，它要找有水的地方，
3: 有水地方，对对对，
2: 对，家里边一定要干净，
3: 对对对，就通风又好，
2: 哎，
3: 这个就不容易了，
2: 嗯，
3: 哎，像一些这个家具，因为什么，它放在那儿，它就不动了，
2: 嗯，
3: 如果你经常去搬动它，一下像我们这个屋室内的这些门窗门，你经常去动它，一般它的这个它这个门上不会有，
2: 嗯，
3: 但是它的门框上。因为说门框你是不可能经常
2: 动
3: 的哎，它就可以存活，
2: 嗯，
3: 哎，门因为它动了它就会惊扰它
2: 啊，就不会存活了，你常说的户枢不蠹，
3: 哎，啊，对对对，
2: 是有道理的，
3: 对对对对，是的。
2: 但这个白蚁呢，说起来看起来挺瘆人的啊，一飞一大片啊，
3: 对对对，
2: 但它对我们人身体也
3: 有没有毒，没有毒，也不传毒，啊，对，它这个营养价值还蛮高。
4: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5: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4: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5: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4: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2: 啊，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筑建风景线啊！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是白蚁的防治。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白蚁防治中心的副主任、高级工程师顾军顾主任。啊，刚刚顾主任呢已经跟我们聊了啊，这个白蚁的一些情况啊。刚刚说到了白蚁，虽然看起来瘆得慌，但是它本身它是无毒的，它也不像蚊子这样它传病毒，对吧？
3: 对对对。
2: 啊。这个你看，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我们连云港有个豆丹啊，号称豆参，营养价值比较高。
3: 对，
2: 这个白蚁能吃吗？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动物是喜欢吃白蚁的。
3: 嗯，就像我们那个大家知道的，这个叫食蚁兽。
2: 哎，对。
3: 哎，它就是以这个为食物。
2: 嗯。
3: 它呢，这个白蚁这个营养啊，比我们这个豆丹都高。哎。这个如果说家里头出现这个白蚁纷飞的情况呢，
2: 嗯，
3: 大家也不要慌张，
2: 嗯，

0: 是吧？及时把这个记录，因为什么？它飞出来的时候肯定有迹可循，因为你这个住家在第一时间一看，过去飞出这么多，第一时间比较害怕。那个时候呢，你也不要慌张，反正呢，你先看它大约是从什么地方飞出来的大体上，然后呢，同时呢把窗户要关紧了。
1: 不是打开啊，是关上。
0: 对，关上，对，防止的白蚁蜂飞扩散。
1: 嗯。
0: 然后呢，并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白蚁防治机构。
1: 嗯，
0: 哎，跟我们报，然后我们会派专人去上门去查看情况，然后制定方案去进行灭治，
1: 进行这个灭杀治理。
0: 灭杀，对对对，
1: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也聊一聊这白蚁和蚂蚁的区别
0: 啊。白蚁呢，它是一个等翅目。
1: 嗯，
0: 这个平常我们见到的蚂蚁呢，是这个叫膜翅目。蚂蚁呢，有这个颜色上面比较多一点，就是黄色、褐色、黑色，对吧？大家见的比较多。白蚁呢，就颜色就相对少一点，只用一种叫淡白色或者灰白色。
1: 嗯，
0: 它的腰腹间呢，腰腹呢没有细腰，但是呢，它的触角跟着就链珠状。这个蚂蚁呢，这个触角多为漆状。
1: 哦，是不一样的
0: 啊，不一样，不一样。对对对，这个。白蚁的有翅成虫，前后翅是等长的。
1: 嗯，
0: 但是蚂蚁的成虫呢是前翅大于后翅，对吧？从生活习性上来讲呢，这个白蚁呢，它畏光，活动和取食呢都需要修筑这个翼路。
1: 嗯，
0: 来掩护。这个蚂蚁呢，它就不畏光，活动时不需要修这个翼路。啊，经常我们看到在外头这个。
1: 搬食物的蚂蚁，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外观上面呢，就是这么就可以一下就可以辨别出来了。
1: 嗯，
0: 哎，他们取食的时候呢，这个都有这个纤维质物质，但是呢，蚂蚁它是杂食性的，没有这个特殊要求，但是它有存住食物的习性，白蚁呢就不存住，因为可能是它这个窝里头可能是。条件出现，
1: 条件变、
0: 可能我们是这样猜测
1: 啊，它不存放食物，
0: 不存放，对，对。
1: 但是有可能它在你的门上，取个洞，它就开始吃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嗯，就是说实在呢，我们要看到这个白蚁的照片，我在这儿可以看到白蚁的照片，就是修长型的啊，
0: 哎，对对，
1: 体型是修长的，
0: 修长，对。
1: 哎，那我们的那个蚂蚁呢，不是的，它前面和后边的中间部位呢，是有一个细细的这个腰的，
0: 腰，对对对，很明显。
1: 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来啊，后面有个大大的肚子。
0: 对对对对。
1: 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连岗市有哪些地方它是白蚁的危害地点？
0: 目前呢，连岗市呢，这个像我们那个连云那边，大巷生活区啊，连云老街，包括徐沟的这个嘛白姑山，还有树城街道，像我们这个主城区呢，就是民主路附近的，还有四化街社区附近。徐阳街道，这些呢，他们的老旧小区房子，这个蚁害情况比较严重，因为什么？它这个当时的建筑嘛，都是一个砖混结构，很多的都是用木质在做什么柱子啊、梁啊什么，正好契合这些白蚁生存，所以说它的这个虫害程度就比较严重。
1: 啊，就是我们说了这么多街道，其实大家一听就能听出来，它都是我们的，
0: 老旧小区，
1: 老旧小区，也就是我们生活时间最长的这些区域，
0: 哎，对对对，
1: 就跟它的这个建筑的这个结构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对吧？
0: 哎，对对对，
1: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新的这种建筑，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的
0: 水泥钢筋，相对来说呢，要好一点，
1: 好一些，
0: 对，要好一些，对对对。
1: 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其他的自然区域哪些也有这些白蚁活动？
0: 自然区域嘛，像这些，山上，什么花果山、孔望山、白姑山，都有这个白蚁的活动。
1: 那你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相对的一个调查的一个结果？
0: 这个呢，我们经过对这个海州区、连云区还有盖鱼区境内的古建筑。进行这个调查研究啊，发现呢，这个有古建筑，就是81家古建筑，有25家，这个发现白蚁危害率呢，达到30. 86，这是连云的。海州区呢，66家古建筑中有12家遭受遗害，危害率呢达到18.18%，连云区呢13家全部遭受白遗害，危害率达到100%，
1: 是不是连云区的更古老呢？
0: 哎，对，应该是这样。
1: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点儿点儿的分析一下我们在连云港市的这个主要种类和在自然状况下它的分飞时间。
0: 种类呢，现在我们最多的发现的是黄胸伞白蚁、黑胸伞白蚁，还有西白产白蚁。去年呢，又发现了新品种，台湾的乳白蚁、黑刺土白蚁。其中呢，黄胸呢为优势品种，就是比较多。
1: 它这个咱们这个黄胸伞白蚁，它一般都是在什么时间，在自然的这个状态下，什么时间就开始分飞了？
0: 自然状态一般在3月下旬到6月上旬，这个气候条件适宜的时候开始分飞。分飞时间呢，一般是在上午9点到下午3点之间。
1: 那就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咱们连云港市也是属于一个白蚁危重害，这个危害严重的一个灾区了，对吧？
0: 对。
1: 啊，那么就我们再来说了啊，说一旦是发现白蚁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是我们自己去打吗？比如说我们市民发现白蚁了之后，咱们关窗是，比如在家里啊，关窗是第一步。但是我如果不是在家里发现的，我在景区发现了，或者在什么地方发现了，我是去打吗？还是直接联系专业人员来上门处理呢？
0: 这个最好不要自行处理，因为白蚁的这个嗅觉特别灵敏。一旦你去灭杀它，它很快就隐藏起来。简单的用这些什么药物啊，像我们说什么地下室什么喷一喷，当时能解决这个外面的这些白蚁，但是里面的确实解决不了。这时候呢，就是说如果发现疫情了，应该尽快跟我们白蚁防治中心联系，由我们专业人员。
1: 我们不要自己做处理啊，
0: 对，
1: 做处理之后它一藏起来可能就更麻烦了。
0: 对，是的，
1: 好，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白蚁的严重性。有危害性啊，有哪些？
0: 它的这危害性呢，它一个就是严重性。白蚁在我市这个危害率高，破坏性大，损失也相当惊人。像我们这个旅游胜地花果山，三元宫的建筑都是木结构，许多城中的柱子啊都不同程度遭受白蚁遗害。有名的自在天因为遭受白蚁破坏严重，在2008年3月份不得不进行重新翻建。还有这个许多的高档宾馆啊、饭店啊、商场、办公楼及别墅住宅都遭受不同程度的白蚁危害，像工厂、仓库、学校、民宅，还有寺庙等普通建筑的遗害也较为普遍。严重时呢，甚至造成砖木结构、房屋这个的坍塌。据不完全统计呢，在我国建筑物受白蚁危害，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呢，高达15亿元。每年因白蚁造成的损失达到20亿到25亿
1: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对经济损失了。
0: 对，另外第二点呢，它的隐蔽性，白蚁对建筑物的危害呢十分隐蔽的。根据我们中心多年的观察，白蚁一般呢较喜欢在建筑物的底部，叫底基础或地面以上的筑巢，通过墙基等筑蚁路。
2: 现在时刻12点整。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感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在我们直播间在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老粉丝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像那个你是去年买的那个翡翠兰亭的房子吧？蛛丝马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在前年吧？我觉得我没太大印象了啊，去年还是前年。当时他买了翡翠朗亭，然后也是看了我们的一些直播，后来呢就直接去了售楼处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帮，对，去年3月买的是吧，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遥远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帮他去聊了价格，然后聊到之后呢就是聊了房价，聊了储藏室，聊了车位，就各种啊谈下来，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在装修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呢，说他自己装的也花了40个 W 了，因为他们家买的是鼎悦翡翠朗亭的160多平的这个鼎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蛮好的，我刚还在夸他呢，我说你还是挺全能的啊，挺全能的。然后我不知道最近哈是不是可能也是个装修季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也是个旺季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呢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连云港市的一些新房已经是在交付了啊，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今年刚交付掉的，或者说去年已经交付完的，对吧，加上等我想想哈，等明年仓储预约大户嘛，对不对？

卖的很多嘛，上个月699户，我估计明年可能一大半以上都要装修，包括从去年开始翡翠廊亭进行个交付，然后小区内也是装修的声音，包括呢凤凰雅苑南部城区啊，我们老城区凤凰雅苑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后来就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交付啊，我看大家在说什么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问错呀，你心里没数吗？起点，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呀。好，再加上再数一数哈，我们南部城区、老城区一些新房，像孔王书院27已经是现房，凤凰雅苑已经是现房，也都是啊，小区内部都在进行一个装修。紧接着，今年像新海书院进行交付，景悦书院进行交付，小区内部呢也都是各种此起彼伏的装修声音。再来数一数，像那个精英路院，精英路院呢虽然说房子套数总数不多啊，它那个但它也是一个现房进行一个销售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有之前买房的朋友啊，然后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装修。好像最近各位能关注到很多装修公司好像出场这个时间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好多特别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去了景悦书院来进行就是去他们小区内部嘛，去直播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小区内部就是好多家，就是窗户上全都贴满了，就是各家装修公司的这种广告名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哇，果然啊，新小区啊，这种改善型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些小区。其实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小区内的一些这个后期入住率的话呢，你不妨趁现在就是很多新小区已经是现房销售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内部去绕一绕，去转一转，然后看看这个小区它后期的入住率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每家装修特别是这种新楼盘啊，好多哈，我想也都是一些家长比如说买个孩子未来去结婚使用的，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个改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住高层，然后现在呢我想去买这种一步到位，想去买这种容积率低的小区，总户数少的小区，服务也还不错的新小区，然后呢上下左右我的这个隔音也是不错的一些小区，或者说想要一梯双开门的这种类型的啊，或者是两梯两户的啊，或者一梯两户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小高层啊，这样或者是洋房这样类型的一些产品啊，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未来连云港市场它的一个新房开发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这个点我想大家应该也能明白啊，它会越来越慢，加上土拍，哎，说到土拍啊，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在问呢啊，说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是不是有地块土拍，确实如此啊，它是在新海湖的北边一点啊，也不会很远，也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它这块用地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是12号地，它会在6月29号来进一个出让，到时候大家就能知道啊，它到底是谁拿的地。但我想这个片区板块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蛮想问几家民企的，他们有没有意向拿这个地，但是时间发现不够了啊，等下节目之后呢我问几家啊，看看他们对这块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呢，他可能还是承建来兜底拿走的吧。这个地块跟各位来聊一下，是花果山大道东玉女路南，它是居住用地，也是这种怎么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城镇住宅用地，还有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业，包括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啊，它那个容积率是1.01到1.8，是这样的一个容积率。6月29号会来做一个出让，相较来讲呢，它又有兼顾商业的情况之下呢，容积率相较来讲它并不是很低啊，所以这块地块呢，我们等29号之后出来结果吧，到时候关注一下情况，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的一些网站啊，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一些朋友在聊什么话题啊。啊，你说我作为什么啊？哦，说御苑的4波3枪的玻璃是吧？
我哎，他啊，起点说我的意思是讲他们医院靠近高速，说隔音不好，确实呀、啊。你见过靠近高速的很多人家，如果说有自己有相关条件的话，他自己确实是会把玻璃给他换一换呀，这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对不对？还有再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是干嘛的呀？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原来是东河小学，但是东河小学后期呢又更改了一下，改到了这个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片。后来呢又有新的变化，就是东河小学不建了，然后在连云港实验小学我们的总部内部去建了一个教辅楼。我想这个教辅楼在今年啊，就是会有新生进来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会做一个投入使用的，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首先呢他也会考虑很多，那未来可能生源它的一个降低减少，可能后期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会做整合啊，一个合并整合。那再加上呢当时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块地呢，据听说还蛮高的啊，这价格蛮高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然后去把那块地给它搞下来啊，所以就是折中算了一下吧，就是再盘了一下啊，就是相关几个部门吧，可能一起盘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就是在连云港实验小学部我们的总部里面去加盖一座教辅楼，来做后期连云港实验就是学生来进行使用哈。其实生源多也家长可能也心累，对不对？一个教室还蛮多蛮多那个小朋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据听说哈，有些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他上体育课他场地可能他都是需要预约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九零后啊好多那个时候上学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就近入学的一个说法，可能学生也不会很多吧，也没有说就近入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老海州，那个时候那片有两三个这个小学，就随便你自己去选择你想上哪个小学都是 OK 的啊。到因为毕竟现在嘛确实时代在进步，情况不一样啊，再加上就是划分，对不对？各个区域板块街道社区啊道路什么桥梁等等啊，以这种划分为界限，然后呢可能每个小区他孩子入学的这个书包他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就跟着时代来走吧。还有再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啊，刚跟你讲了，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规划它到底要干嘛，但那块地呢它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属于教育性的一个用地，还没有后期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是会再改一改改成住宅啊。其实说真的连云港实验那一片的话如果你教育用地你不建，你不再建新学校，那商业地块它又划出来了，你再弄可能也就是做住宅用地吧，对不对？你再更改也就只能更改成住宅用地吧，把那一片就是人流嘛还是往那一片包裹嘛，毕竟我们连云港本身它的一个发展中轴线我们就是花果山大道嘛为一个主轴线嘛，是不是？你说空出来这些地，你后期你商业地又有了，后期商业再过来再加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对吧？就是那个住宅，有一些还想要去做一些改善的，因为那一片其实十几年房龄的这种高层的住户开始慢慢增多，像四季金辉啊，秀逸苏杭啊，就西苑啊这样一些类型的这种高层，有个10年往上这种房龄的，你未来可能再过个5年8年，就这样类型的一些朋友，可能又想在周边去置换，或者说去购买新的这种更 OK 的住着更舒服的一些住宅，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周边这一些可能有一些哈所谓的划的教育用地啊，或这个地那个地的啊，可能后期会做一些这个住宅用地的更改，这个都不好讲啊。未来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规划吧，好不好？还有对朋友说四波三枪的玻璃还是很棒的，比其他小区强很多了。哎呀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起点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没有意思。就本身
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诋毁，任何的一些意思，对不对？但难道说你不明白我当时想表达的四波三枪是什么意思吗？你本身你靠近高速，你作为高端住宅，你就要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用材设，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段，你要规避掉，不能说你规避是规避不了的，因为我地块就在这儿，我高速在这儿，我就是事实。那我后面我肯定是要用更好的一些材料，我来让购买我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住户，我生活的更加的舒适，那采用四波三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来讲，这样的城市三步两枪完全也是够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做高品质住宅，你上个四波三枪的玻璃，对于你来说你有宣传的点，对不对？然后呢又相当于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高速本身我也在这儿，然后我四波三枪，我本身我又是隔音降噪，就相当于一举两得嘛，对不对？很正常嘛，这有什么呢？莫名其妙。如果说你觉得我说这个话不对呢，你今天还可以继续再截屏，你可以继续截屏，你再去发到那个他们直播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去，我无所谓的，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呀。怎么样啊？我觉得金鹰路苑还 OK 啊，金鹰路苑挺好的。金鹰路苑其实作为民企开发的楼盘来说，说实话啊，就目前连云港市场在售的所有的民企的新房，我跟大家来说，所有民企的新房当中，金鹰路苑其实这个小区它是成系统的，就是它建房它还有它自己的一套手法和手段的，我觉得不错的。在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整个小区的这个幕墙的外立面，我指的是外立面，它采用的全都是提档升级的一些这个铝板，然后加上它小区内部的一些这个户型的设计，虽然说它大平层的设计，虽然说哈它没有说做到一些很出彩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这种户型，比如说顶月啊、底月啊、下沉式庭院啊这样类型的，但是呢在好房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做这种大屏的设计，层高3.1米，阳台晋升达到了这个1.8米往上，对吧？包括这个小这个客厅所做的整体的开间，它相较于目前连云港在售的一些新房，它还是有它自有的一个亮点，它还是属于超前的。我指的是在连云港目前的新房当中，它其实它的设计还是超前的。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大家可以稍事停留个3分钟左右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吧，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哈。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金鹿苑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的

0: 要不然再聊一聊啊，就你看的是哪个房型啊，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要不然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他家也是现房，再加上呢，目前他们其实大平层确实是有了一个幅度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顶楼啊，哎，部分的顶楼有10500的，你看的是洋房吗？如果看的是洋房顶楼的话，有10500到11000的，这个价格大平层哎。贵吗？如果觉得贵的话，等等他家小区的二手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哈。但是呢，你等他二手房，这套房它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是二手，可能一直是在开发商的手里。因为他这个小区有一说一啊，之前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卖的其实不多。后期他确实调了价格，调完价格之后呢，他的销量是有上浮的，可能一个月能有个十几套左右吧。但是对于这个2-3年就已经开盘的楼盘来说，目前它的一个去化，对吧？这个指标确实很尴尬。后期调价之后，可能才释放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买房人。所以我在想哈，这个二手房，我估计很多人买这个小区也想着就是自住了。可能想去释放出来手头的这二手房应该不多，我觉得会极其少，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握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一手新房，他们可能会拉长这个周期来进行售卖，所以就不好讲，就是看后期他们怎么来调吧。包括如果今年啊精英的商业能够起来的话呢，我想对他家这个楼盘应该又是一小波的一个提振信心吧，我觉得是对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提振信心啊。什么价位？陆苑的价位，大平层有二楼部分顶楼是在10500到11000，叠墅呢有部分特价房在13500，不是，我指的不是一楼带院子，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要15000加，叠墅的话下叠它会略贵一些，毕竟它带的是南向的一个院子，然后上叠和中叠有部分的一些特价房，价格应该是可以在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弹性幅度的，可以来聊，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吧。还有说华武山大道东哪个地要拍了，对，华武山大道东在新海湖北向啊有一块地，它其实是它容积率比偏高一些些，因为它是也有这个商业和这个住宅啊是一起的，它这块地呢它是1.8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在6月29号它会做一个出让，在6月底还有20天的时间，回头做出让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这块地我估计大概率啊也得是城建来建一个兜底嘛，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下节目之后我到时候再问一问，问问几家民企，看有没有这个，看他们对这块地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住宅吗？对，它有住宅有商业，有住宅有商业，它不是纯住宅型的一个用地。万象城还有希望吗？应该没有希望吧。10500万能刀吗？你这个钱我都数懵了，你说的是单价10500能不能刀，是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说的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问的是精英陆苑的话，看楼层，二楼和部分的顶楼是可以的，其他的陆苑啊，二楼和部分的顶楼，哎，我跟你来聊一下。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金鹿苑小区呢，他们内部的这个绿植其实还是种的还是不错的。他们里面你能想象得到，在几年前连云港还不流行这种乌桕的大树种啊，这种那个移植就是过来的这种大的树种哈、啊，就是他们家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乌桕树啊，有些什么什么什么鸡爪槭啊，啊，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大的乔木，它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小区内部你能感受得到啊，其实大树种也还是挺多的，这是他们家一个点。如果说你去购买鹿苑的二楼。因为总高就六层嘛，你买他家二楼的话，我们称之为树景房，就这种类型的一些树景房，你是能观看到小区内部的一个植物景观带的，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昨天我们去了一趟九月府，就是九月府有一些朋友，就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大家买房的思维还是很多年前的传统思维，我会觉得说我买洋房我肯定要买高，我不买低，我不可能买一个二楼啊，买个什么三楼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因为各个小区它的一个整个楼间距它做得非常的棒，有一些新小区它楼间距做的是不错的，将近50米的一个楼间距，我的小区内部的一个绿植绿化，我又是属于这个移植这种大树种，就直接过来的，那我小区内部我就减少了这个养护啊，就不是养护，就减少了这个小树苗成型的一个时间，现在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小区和社区了。那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二楼或者是三楼之前大家不愿意要的树景房，那现在可能因为新房他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整，楼间距的调整，小区内部绿植绿化他做了一个提到升级的调整，反而二楼和三楼他那个树景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性价比又很高，因为单价划算，比可能往上走的楼层它一平方要便宜个1000多到2000这样一个价格，我的总价我可能就能达到10万10个 W 之内这样一个差价，然后呢我能省10个 W， 但是我买的可能就是小区内部景观的一个树景房，这个房子不管说我小区内的一个采光度，包括我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带，其实在我目前住的这个二楼可能相较来说我反而觉得更加的舒适。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说，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去了鹿苑，去了那个九月府一趟嘛，当时他们那个洋房还有8层高和11层高的来，当时他们的销售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当时有一些买了可能4楼啊5楼啊一些这样楼层的朋友呢，就是后来看了小区的一个景观啊，全部都现在都已经都开放了嘛，就是都已经那个移植过来之后啊，他们反而觉得哎呀，如果当时买二楼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样板示范公开的那个小区域，没有看到就是后期他买的那栋楼前面的这个景观带，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买高吧，还是以传统思维来说，我买高一点楼层采光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通透更加通透一点。可是当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绿植造景全部都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呦，这个二楼哎性价比高一些些，然后呢还能把小区内部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园林设计就能，我每天在家我就能欣赏到小区内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反而觉得二楼还不错。所以说各位在买这个新房啊，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我觉得对买房人这个点就是非常的 OK， 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二楼性价比更高，哎那是不是我但是家里人又觉得说二楼不行太矮了，采光又有问题又怎么怎么样的，那我建议各位啊，可以带着家人，买房是大事，我们可以带着家人组团去那个出击，然后我们就是在你想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里去看一看，因为现房了嘛，小区内很多的一些景观带它都已经做好了，它也不可能再变，对不对，楼间距都是 OK 的，都不可能再变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实地现场然后来感受一下，去这个房子内去感受一下，就到底对不对，买房嘛，既然我们都想买了，那我们就能省则省嘛，你觉得如果二楼也 OK， 我总价能省个10万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还有再讲啊，说这个景苑和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啊，苍梧景苑和那个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其实相较来说呢肯定是苍梧景苑的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因为金鹰鹿苑呢其实它是在华武山大道东就是刚起始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景苑呢它是在
往北去一些些啊，连云港正儿八经后期的一个发展还是要拥抱大海的。我们还是要以华容山大道为中轴线啊，由南向北，对吧？一定是由南向北来走。那精英路院它是在南向，苍梧景苑它是在华容山大道我们再往北走的这个北向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而且精英路院它也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相比较来说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你如果能以旧换新，能换到苍梧景苑的洋房也不错，他家出行做的中规中矩。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金鹿苑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它周边有个公园，然后很快还会再有个商业，我觉得兼顾到我的生活了。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住在这儿，因为苍梧景苑那个片区板块要5年之后可能才发展，但是呢金鹿苑呢毕竟精英自己家把这个公园建了，商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今年要有这样一个谋划要动工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相较目前你想去买的话，可能金鹿苑它的生活配套相较来说我认为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而且为什么这样来讲，很快九喜会商业就是一个寒冬之隔啊，九喜会商业就是九月府在建的这个啊商业体也在今年8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明年应该会整体来做一个运营。那相当于是金鹿苑周边又有商业运动配套，又有运动配套，然后我又有这个精英自己家自持的一个商业配套，再加

上，酒喜会啊，也是金鸡他们做自持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业配套，在周边环伺，你的生活应该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除了这个书包，这个书包他家和金鹰鹿苑和苍梧景苑也是一家的，所以这个的话倒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它。毕竟买这两个小区，我想你不会关注书包吧？关注书包，你可能买这边的话概率也相对会小一点点啊。如果你关注书包，你可能就会考虑二手房了，因为二手房性价比更高。二手房现在你看那个金鹰秋风苑，对吧？它二手房，它价格，它户型也不错，次新楼盘，人家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小区二手房现在都到什么价格了？如果关注性价比，你不会关注新房，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关注新房，你一定想关注舒适度。如果是关注舒适度的话，我认为目前来说，金鹰鹿苑是大于苍梧景苑，但是后期发展苍梧景苑位置更 OK 一些些。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有朋友刚刚在讲说，科院路学校南侧那片地什么时候开工？其实刚那片的那块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片地呢，他说是消防队北侧啊那一片，其实那一片呢，同城也有拿过地，在几年前吧，应该23年吧，那个时候也拿过地啊，在这一片凤凰板块。然后金海他们也有这个地。如果说关注同城地产开发的话，各位不用关注了，不开了，不会开发啊。但是金海呢，金海的话呢，手头其实在华武山大道东和西他们都有地块，还有一些地块位置真的是比较优的。那现在金海啊，今年高新云锦南侧地块他们家说不开都不开。那凤凰板块的你所说的消防队北侧呀啊，或者说是刚刚讲的对吧，就是那个科院路校区南侧呀，这些地块我觉得没个3-5年也不用过多去关注它。毕竟呢，像恒大那片金海也有地，平高书香名邸东边人家金海也有地，高新云锦南边金海也有地。你说我就数的，我就不说别的吧，我就光数这三块，哪个位置不比凤凰板块目前大家提的那个区域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不用过多去考虑它。现在呢，那一片也就是天意新房，也就是天意在进行销售，总价达到300-400万啊，入门门槛也要300-400万，这样类型的一个大平层和独栋别墅为主的啊，这样的一个新小区。还有在讲说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是多少啊，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呀，东区的一个均价破到10,000，我可以说10,000左右吧，我觉得9,000说的也有点10,000左右吧啊，就是当然也有8,000多7,000多对吧，还有6,000多的，像恒大名都的蝴蝶楼有一些6,000-7,000你就能买得到。然后呢，其他老一点的小区可能 C 金会有一些急卖的8,000多小三室你也能买得到。就是现在呢房子的

价格啊，确实也是回到了2018年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2018-2019年啊，东区那一片。看情况吧啊，看你主要是想关注哪个小区。如果说东区新房的话呢，目前那个均价参考值肯定是要达到12-13往上的，这个是肯定要关注到的。如果是新房和二手房啊，就它会有一些区别。还有说，景悦南侧文苑路校区还盖吗？近几年不会盖的，不会的。你想东河小学，东河小学就是这一片东河校区。包括像连云港实验小学部啊，它都挤成什么样了？然后东河小学它不是还没盖吗？现在就变成在总部里面就加盖了一栋教辅楼，它都没有盖。你想想，这么多生源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年一年级新生都得达到1500-600人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都没有说再建一个新的校区、新的那个小学。你想一想。花果山大道东侧本身要5年之后再来发展，而且东侧本身对吧，它又有学校，一个是解放路的高新校区，还有一个是南湖中学，它本身它就完全能够完美的覆盖掉周边的一些生源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要再建这个文苑路校区呢？这个只是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规划罢了，只是当时在想着说花果山大道东部啊，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发展的一个中轴线，那东侧肯定也是要发展的，所以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那时候整体也是在加快开发的步伐和速度，那时候呢那步子迈得也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学校书包也是要规划在里的。但是呢后来发现整个市场行情它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现在东区目前承建拿的那几块地其实地价也比较高，7000-8000，再加上容积率那个时候也比较高啊，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花果山大道东侧所有的承建拿的地容积率都调整到1.6之内，1.01-1.6吧，这样一个区间值，所以说地价又不变的情况之下，容积率又变低的情况之下，那我开发成本我一定是变高的，如果是变高的话，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开发？我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目前已经成熟的板块我先给它开发掉，步子也要迈小，也要就是慢而精，就是开发的速度要变慢，要符合这个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平衡，再加上新房好房的一个标准，我还要再做精，那所以对吧，那承建当时手头拿的就是8号、9号地块，就是大家目前知道的苍梧御苑对吧，和御苑27这样的两块地，它加入到了这个土拍6000啊，再加入到这样一个好房开发的一个大军当中来。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先把西板块花果山大道西以西先给它发展起来，然后以东板块5年之后再讲。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文苑路校区它又更是遥遥无期。你想一想，很多开发房新房的速度它都已经减缓下来了，那片都没有什么新房在开发了，你说我在建这个学校意义在哪里呢？它无非就是浪费资源而已，所以就是等吧，再等吧。还有朋友在讲啊，东区改善型住房推荐哪个小区啊？东区改善型住房呀，改善住房看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咯，因为很多小区内部其实它都有这种所谓的排屋的啊，这样一些房子出现，对不对？就包括港丽它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些改善的，但港丽里面容积率也很高，它有高层，它也有这种排屋对吧，小高，就这种类型的产品，关键是看你是想买这种纯改类型的新小区，还是说老小区内部的改善型住宅，这个就不好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每个小区里它其实也有，你包括像那个对刚才朋友在讲说财信，其实财信小高层里面的这种大平层有些户型也是不错的，它也是可以作为改善型住房来使用的，是不是？主要是看一个价格是否你多少价位之内你可以去接受它。苍梧景苑有没有房？苍梧景苑有房，但是现在也就换新已经停止了。如果你想关注苍梧景苑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房源。以旧换新肯定是把好的房源换的也七七八八了，因为以旧换新当中承建的4家楼盘苍梧景苑换的是最好的，其次就是金海
金海府邸的别墅啊，然后后面就是成越大径，还有像那个像那个金凤小区啊，已经在靠西边了，就这样的四个小区，换的最好的就是苍梧景苑。嗯，你可以去售楼处现场嘛，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个一个目前剩余房源的具体情况，好不好？但是我之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手里还拿工地房嘛，就是干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工地房了，有些朋友还加了我的绿泡泡，然后当时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光工地房你去置换，现在苍梧景苑的洋房不剩什么，好的应该都被换走了，应该差不多都被换走了，剩下的可能要不然靠近变电房，要不然楼层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是去看吧。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以旧换新的话，他们家的国企的价格是不会给你调低的，以旧换新会更划算一些。嗯，当然现在也是现房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苍梧景苑啊，像那个成越大径，那个成越大径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二手房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成越大径有二手的一个价格有在一个 W 左右的吧，之前可能以 1.3 左右吧，也就换新它也得要达到 1.23 了，对不对？然后把你老房子折换过来啊，它也有房龄那个要求。但是也就换新今年我听说城建应该也在上报，也想再继续，可是他家手头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好的房源了，就好的房源也换完了，如果想再继续的话呢，就是看能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直播间通知各位。如果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可以点一下主播的小红心关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开播的话会第一时间在群内通知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如果发布视频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洋房性价比高吗？洋房性价比高吗？你要看什么小区的洋房性价比高不高。现在我说实话，现在像那个美林长青藤这样的一些小区，离书包只有一路之隔的，人家的洋房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但他的房龄又在这里，我不懂你是否可以接受，是不是？就是说实话，看你是想买二手房还是想买新房。二手房也有一些洋房性价比蛮高的，当然新房当中呢，你想它居住就整体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一个绿植绿化服务吧，你可能想要一个提档升级的话，那周边也有一些洋房目前来说搞一些特价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它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一些这个二手房价格要略高一些些啊。苍梧景苑有没有房了？有房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可能说卖到一套不剩，只是说在这个现有剩下来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就还蛮难的。预算200个 W 左右啊，预算200个 W 左右的话，你要买洋房吗？我给你算一套啊，稍等啊，我给你算一套，有一套是120个平方的，好像能买到洋房，200个 W， 这个价格还能让你含装修，有，但是这个楼层你可能洋房二楼的这种关注嘛，200个 W， 120个平方左右的洋房含装修，200个 W， 我觉得是可以搞下来的。防御，你问起点没有用，你问他干啥？买预约200个 W， 他搞不了，预约平方太大了。高新云锦前面地块，对，南侧是住宅地啊，今年不开发。改善不计书包，苍梧景苑二手好像有7000-8000一平的，那自己可以去关注看一下吧，因为确实是不会考虑书包，考虑书包的话也不会关注华容山大道东侧，对吧？目前来说是这样。万山有朋友在说，万山城市花园27东边段头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啊？如果现在路边没有站公示牌的话，那我估计还得再等。今年我知道要打通的话，是以花果山大道东侧这一片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也马上要有那个省运会，就我们那个自己的这个省运会啊，然后在这一片嘛，在我们广电这一片这个
体育馆举行的嘛。然后相较来说呢，这一片所有的一些这个断头路啊，一些道路是要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设计的啊，一些这个打通的。像现在景岳书院啊那一片的路，金鹰路院那片的路，九岳府那片的路啊，它都是要做一个通，就是那个道路通车的一个准备的啊。城市面貌是要稍微换一换的。嗯，我们啊，今天广播跟各位聊到这里了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稍事停留一下，我们明天11点在 FM927 连云港交广场。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面接财神，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

0: 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2: 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
4: 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2: 大家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整第一人民医院风采录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
5: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1天3次，1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切勿擅自服用。
2: 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自己做好小月子。

0: 边凡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
1: 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
0: 要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院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物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医。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景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6米，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肽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在2014年底首播之后广受好评，一时掀起了收视热潮，十年来反复播出，成为了又一部长播剧。这部剧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其中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艺术的虚构。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还原这部电视剧中的一些事件和人物。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以七五惨案为导入线索，展开跌宕起伏的宏大故事。历史上真实的七五事件源于国共双方在东北的激战。1948年春天，东北解放军解放了东三省的广大地域，把国民党军队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大城市。在国民党政府的欺骗威胁下，这些城市中的部分大中学校学生1.2万多人随校迁至北平。到达北平之后，国民党政府对这些学生采取冷淡、拖延、欺骗的态度。东北学生被安排住在寺庙、火车站、城门楼、防空洞等处，每顿只能吃上2个小窝头和几块咸菜，正常的学习生活根本无法保证。7月3号，国民党北平市参议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通过了所谓的《北平市参议会关于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案》，规定对东北学生予以严格的军训，东北国立、公立学校停办，停发经费。7月5号，流亡北平的东北15所大中学校5000余名学生在西长安街北平市参议会门前、北长街李宗仁家门前、东郊民巷1号院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慧东家门前请愿。下午5时许，北平市警备司令陈继承从西苑调来青年军208师的2个连，在搜索营营长的带领下，把东郊民巷许慧东家门前的学生分割成2段，2辆装甲车守在许宅门前，另2辆装甲车堵住西边学生的退路，士兵排成2道封锁线，枪口对准了学生。为避免冲突，学生们仍然忍耐着坐在地上等候进入许宅谈判的代表的消息。下午6时55分，当协议达成，学生们准备撤离时，东郊民巷东口响起了枪声，一些学生中弹倒地。枪声停歇后，当学生救护伤者时，枪声又响起，又有一些学生中弹倒地。在这场惨案中，被屠杀的东北学生8人，北平市民1人，受伤130余人。7月6号，大批军警闯入东北大学等校学生的住所，又逮捕了37人。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共产党在北平的地下电台。《北平无战事》中，倪大红饰演的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中央银行北平分行乡里谢培东，在紧急时刻就会取出电台，秘密向成功部发报，情节十分的紧张。那么成功部在北平有几部地下电台，都在哪儿，怎么使用呢？早在1942年，成功部部长刘仁就着手筹建北平城内地下电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成功部决定在北平秘密建立地下电台，以便加强解放区与北平地下党之间的通讯联络。1947年5月，北平地下电台开始和成功部电台互相发报。经过近5年的准备，成功部北平地下电台终于建立了起来。成功部在北平设了3部地下电台，隶属地下党学委，由崔月黎领导，李雪负责技术指导 和日常的工作。旧鼓楼大街118号、帽儿胡同12号、西郊民巷兵部洼91号、杨毅胡同36号、牛街沙兰胡同、宣武门外西草场12条等地，都曾经是地下电台的掩护地点。除了安顿好家，作为地下党的核心机要部门，刘仁还为地下电台的同志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第一，一律停止党的组织生活；第二，杜绝一切社会关系，不许和亲友往来；第三，不许到公共场所活动，不许上电影院；第四，不许读进步书籍；第五，安分守己，深居简出。成功部系统的三部地下电台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创造了一个奇迹。实际上，这个奇迹是经过地下电台的同志们的周密策划而实现的。发报量不大的时候，三部电台就轮换使用，收发报的时间错开，来往的电文也都很短，这样敌人就很难发现电台的活动规律，即使侦测到可疑的信号也会很快消失，再也找不到了。为了避免敌人破获电报内容，成功部地下电台一律使用密码，刘仁亲自参与编制密码。从1946年起，他们先后搜集了若干个版本的字典，苦心研究了几套密码，不断的变换。进城以后，译电员方婷在西单买了2套言情小说《西纷飞》，自己留一套送组织一套，把小说当作密码底，双方商量好怎么译，实际上就是自创了一套密码。每一部地下电台工作人员由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组成，电码只是一组组的阿拉伯数字，报务员根据电码收发电报，但根本不知道电报的内容，只是将一组组的电码抄在小而薄的纸上，在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与交通员交接，而交通员只是负责传递，根本不懂得电码，即使遇到情况也不会发生问题。译电员则负责将情报译成电码，或者将电码译成情报，也是在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与交通员交接，因此不会出现一个人看着情报直接发报的情况。成功部地下电台只是在北平解放前夕，由于电报业务量太大，形势变化太快，报务员艾山、王朝相和译电员方婷曾经短时间住在一起，这属于特例。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提到的北平市民食调配委员会，主管北平市民的粮食配给，贪腐成风，被刘烨饰演的方孟傲整得够呛。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个机构呢？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接管北平，从此时起直到北平解放，粮食供应一直是个大难题。1946年的2月20日，北平市成立粮价评议委员会，委员会成立之后共评定粮价12次，查处违反限价粮商58家，将各家存粮都按8折连售处理，但北平临近地区并无限价，限制了粮源，此办法形同虚设，很快废止。1947年的10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协议，利用联合国救济总署提供的18.6万吨粮食，在南京、天津、北平、上海、广州实行粮食配售。北平市于1948年的3月相应成立民食调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北平市民食配售的决策机构，成立之初为6组1室，至1948年4月27号增加为6组4室，员工由108名增加到了138名，主任由市长何思源担任，温崇信、林志斌为副主任委员，另有行政院处理联合国救济物资委员会、粮食部、市参议会成员等成为委员。1948年8月19号，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不久，市场上就出现了结对抢购商品的风暴。粮食业因损失过重，无力继续营业，社会更显混乱。10月31号，国民政府行政院令，粮食依照市场价格自由购销，6大城市之配售粮食仍由政府办理。事实上，早在10月初，北平市场的面粉价格已由8月份的7-8元一袋猛涨到了100元金圆券一袋，上涨了有10多倍。 由于配售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悬殊，配售面粉所收回的款项不能买回所需原料的十分之一，使得购卖磨面均感困难，配售办法形同虚设。临时调配委员会虽然预收了市民的配售粮款，却付不出粮食，许多承办配售的粮店每天售粮仅以30人为限，且每人只许买一斤。每天凌晨4点，粮店的门前挤满了购粮的群众，有些市民跑3-4天竟然买不到一斤粮食，怨声载道，酿成了抢米的骚乱。贫民与工人曾于11月中旬先后砸毁了广安门大和恒、东朱市口德聚勇及安定门天德等粮店，并与赶去镇压的县警发生搏斗。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由于国共内战引起财政赤字直线上升和物价疯狂的上涨，国统区社会经济一片混乱，恶性通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1948年8月19号，国民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元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限11月20号前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元券1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元券1元的比例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发行金元券的宗旨在于限制物价的上涨，但是这个政策造成了商品流通的瘫痪，一切交易都转入了黑市，使整个社会

放弃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元券的兑换率。限价政策一取消，物价再度猛涨，金元券急剧的贬值。10月11号，国民党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元券发行办法，取消发行总额的限制。至1949年6月，金元券发行总额竟达130多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65000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100元，到最后竟然出现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元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老百姓直接拒绝使用金元券。1949年的4、5月份，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人民政府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元券流通，以金元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回收后销毁。北平无战事有一个非常传神的人物，那就是马汉山。那么剧中的马汉山与历史上的马汉三又有哪些不同呢？马汉山在剧中的身份是军统北平站前站长、北平市民政局局长、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他的原型之一应该是马汉三。马汉三是北平市大兴县庞各庄人，早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是一名下级军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地下党员宣霞富在西北军中从事统战工作，在宣霞富的影响和教诲下，马汉三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参加过一些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经宣霞富安排，马汉三在伪蒙江政府中从事地下工作，以伪蒙江政府驻北平办事处的名义，往来于北平、张家口、归绥、包头等地，搜集日伪及伪蒙江政府的情报。也是在这一时期，马汉三通过宣霞富的关系与军统在西安的负责人马志超相识。1938年夏天，宣霞富遇害后，马汉三与共产党失去了联系。通过马志超的关系，马汉三加入了军统，历任军统霞坝工作组组长、军统兰州站站长、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军统华北实验区区长。1940年11月29日9:50左右，在东城隍胡同14号美国教会远东宣教会门前，军统北平区行动组的马景贤、邱国峰刺杀了日本天皇的特使高月宝、城间月郎。之后日伪特务搜查了马汉三在北平的住所，他当时家住西城瓦岗市附近，恰好马汉三去了张家口，躲过了这一劫。而马汉三的叔叔马德明恰好由大兴县庞各庄乡下背了一袋子白薯进城看望马汉三，被蹲坑的日本宪兵逮捕，后来被拷打致死。马汉三被通缉后，在平绥一带无法安身，只身南下，辗转逃亡香港。抗战胜利后，马汉三先后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辕军警督察处处长、军统华北办事处主任、北平特别市民政局局长等职。由于军统高层特务大多是浙江江山人，北方人很少，当初戴笠重用马汉三也是无奈之举。戴笠形象的比喻说，马汉三就是我的一本字典，在北方要找谁一查字典就行了。1948年3月29号，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也就是所谓的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当时李宗仁任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马汉三暗地里支持李宗仁。选举结果，李宗仁当选，马汉三投靠李宗仁，但是得罪了蒋介石。1948年7月1日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灯市口大街秘密地抓捕了马汉三与军统北平站站长乔家才，关进了炮局监狱。7月9号上午，马汉三和他的秘书刘玉珠被押进南京特赦监牢。9月27号，马汉三在南京被国防部保密局行动员李希成执行枪决。马汉三在1948年7月1号就被抓捕了，他不可能参与七五事件之后的那些事，可见马汉山
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人物，只不过他的身上有一些马汉三的历史影子罢了。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王凯扮演的方孟伟是方不停的儿子，方孟傲的弟弟，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副处长。历史上北平市警察局有一位副局长叫白世维，七五惨案时他就在东郊民巷现场。白世维字子莲，山东蓬莱人，在北平已落户多年，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派到河北抚宁县任党务宣传员，兼临榆抚宁民团教官，组织了1000多人的民团袭击长城沿线的日军。后来受聘为东北义勇军第27陆军司令，当了8个月无粮无饷无补给的义勇军负责人。1932年成为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的特务，化名刘师白。1933年初，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打算组织一个傀儡政权，任命原北洋皖系军阀首领之一的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五月，张敬尧化名长石谷，由天津来到北平，住进东郊民巷六国饭店，开始了一系列的汉奸活动。军统天津站、北平站决定刺杀张敬尧。5月7号12点左右，白世维和军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来到六国饭店订房时，王天木无意间发现二层甬道左手一排房间中有间房敞着半扇窗子，一个人侧身坐在床沿上，仰头对着窗子，手里还摆弄着一个小物件。仔细一瞧，这个人就是张敬尧。白世维随着王天木的视线也瞧见了张敬尧，转头与王天木眼神交汇的一刹那，王天木用手往房里一指，嘴里小声地说：“就是他。”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王天木快步向楼梯口走去。白世维站稳脚步，撩起夹袍，抽出手枪，对准刚刚站起半个身子的张敬尧的胸部连开3枪，击毙了张敬尧。刺杀张敬尧成功后，时年24岁的白世维受到嘉奖，晋升为北平站行动组组长，中校军衔，并被保送到中央陆军大学深造。1945年的10月，白世维随平津区铁路局警务处处长吴安之来到平津，担任该处副处长，并与原先北洋政府贿选总统曹锟的长孙女曹继英结婚。1947年4月，陈先洲调沈阳，保密局派白世维任稽查处长。1947年9月，白世维调任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天津解放前，白世维逃到台湾，后来曾担任过高雄市警察局局长。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有一位身体羸弱爱抽烟的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臣，臣是热忱的臣，而历史上的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的名字与之只有一字之别，叫王蒲臣。这个臣是君臣的臣。王蒲臣号仁初，浙江江山县人，与军统头子戴笠是江山县文溪高校的同学，与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是浙江省立一中的同学。王蒲臣加入军统后，先为戴笠办理机要，后任南昌和贵阳办事处主任。1940年入成都军分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后任本部外事秘书、军统川康区副区长、第八战区调查室少将主任、军统机要室主任。1946年，戴笠为了对付马汉三，调王蒲臣任军统华北总督察。马派小集团的内幕活动被王蒲臣打听得一清二楚，报告毛人凤，记录在案。戴笠死后，王蒲臣帮助毛人凤剪除了保密局华北办事处主任马汉三、保密局北平站站长乔家才，之后接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在华北剿匪总部召集华北特务头子讲话，宣布决定起义。会后，王蒲臣电请国防部保密局，要求保密局北平站长职务由徐宗尧接替。毛人凤当然不能让同学加亲信的王蒲臣白白送死，马上批准。1月24号，
王福臣。

等人乘坐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北平，南逃重庆。1949年底飞往台湾。2008年7月，王蒲臣在台湾去世，享年104岁。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十集，
6: 就在白虹打进史园，贤二拜入全社，一个教书，一个习武的同时，张海沙的海鬼帮已经把两淮盐界闹得天翻地覆了。也就在这时，高恒的儿子高普从京城莱阳探亲，高恒与光禄寺卿德尔毕的次女纳拉氏育有四子，高普是他的长子，也是他觊觎传承高氏荣耀期望值最大的儿子。高普一到扬州，见到的就是一头怒火的高恒，以及一筹莫展的卢建增。父亲书房中居然挂着四面木牌，分别写着海鬼帮、三太帮、淮海帮、金陵帮，几丝牵挂着两淮严正的心，困扰着父亲寝食不得安宁，心痛、屈辱与愤怒燃烧着孝子高普。
7: 缴缴，为什么不缴？
6: 干瘪瘦小的卢建增直顶到高普的腰眼，他仰着青渠的瘦脸，嘶哑着喉咙：
8: 大公子，缴了，怎么不缴啊？年年

0: 征剿匪，年年无功而返呢。
1: 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运司缉私营都是吃干饭的。
0: 大公子，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呀，也难怪，您来自北方，不太清楚啊，这江淮地区湖泊密布，河流成网，盐匪个个都是翻江的蜃，游水的蛇。缉私营里多为北兵，俗说北人骑马，南人行船，旱鸭子如何降得住活鲫鱼？哎呀，再说25个盐场，刁民数十万，民即匪，匪即民，又如何分得清，搅得完呢？
1: 朝廷养着某些人，在扬州这风流地，成天找几个酸儒富客，赏赏景，吟吟诗，采采兰，品品酒，搞个什么虹桥休息，就能缉私剿匪，那才叫棺材话。
2: 这不是旁敲侧击，直接就是点着臭名，驯马主江淮诗坛的雅雨山人行将就木了。卢建曾为官33载，哪里被人这般羞辱过？他的这点雅号成了他的软肋，他被触到了痛处。他花白八字胡颤抖着，无奈之中又使出了太极拳委曲求全的自保招式。高恒是懂得权衡的，他清楚运司衙门是管理两淮盐业的具体操盘手，盐运使是炙手可热的宝座。卢建曾居然两次容忍，深得皇上器重，说明其总有过人之处，现在绝对不能得罪这个老贾玉，于是出面训斥儿子道：
3: 下车伊始，呜里哇啦的口出狂言，不知深浅，目无长辈，还不快向卢老伯赔罪啊。
4: 卢老伯得罪了。
0: 别！哎呀，立斋贤弟莫错怪了大公子。俺看呐，贤侄说的对，这缉私营里确实站的比喊的多，喊的呢比做的多，禁养了只吃俸禄不干活的烂事无用。大换血，老朽早就这么想了，可是啊，全是三姨娘六舅母沾亲带故开后门来的，您说裁谁呀，开谁呀？大侄子，您看如何办呢？
1: 爹，这四大盐匪中谁的贼是最为嚣张？
3: 海鬼帮，只要灭了这海鬼帮，其他盐匪就容易土崩瓦解了。
1: 满地抓蚊子不行，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爹，孩儿想另外精选一支缉私突击队，从海鬼帮入手，专捣盐匪心脏，可好？
0: 俺看最好。
3: 准备建制多少兵啊？
1: 100人足够了。
0: 啥？区100人送给盐匪塞牙缝啊？
1: 老运使，斗文我斗不过你，斗武你斗不过我，吟诗谱词你是内行，舞枪弄棒我是内行，你知道我平生最崇拜谁吗？
0: 不知道。
1: 后金守卫可汗，大太祖皇帝努尔哈赤，140年前，还是明万历46年，他已进花甲，愤然颁布对明七大恨，以平儿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锐气，高呼敢进者攻，退避者罪，对阵14万强盛明军，一战之后歼灭明兵6万。你知道太祖高皇帝手上有多少兵吗？6万。所以兵不在多，在精，100人足够了。100人在我手中就是100只猛虎，100把尖刀。
3: 一支精兵，拉得起，跑得快，砸得像。好小子，有长进，老子高兴。不过

0: 不见则已，见就要见成铁军。
1: 爹，您老放心，我绝不会给高家丢脸。儿子有一头辫子公，在京师也博得个神辫的绰号。今天我把这神辫带到扬州来，就组建一支缉私神辫军。
2: 大辫子乃我大清男人国粹，神辫军好，缉私有望啊。
0: 先别忙着额首相庆，没有经费，没有人员，建神辫军也是一句空话。陆云石啊，咱们商议一下如何呀？
3: 几乎一夜间，两淮盐商中的八大总商、22小总商以及散商中的实力派人物都收到了盐院与运司的联名聚餐邀请函，地点特选在小秦淮河边的清雅地绿杨茶社。所有盐商安插在两个衙门的眼线与耳目都向他们出卖了这次邀请的真实的目的。聚餐是假，募捐是真，又要敲竹杠了，又要刮板油了，但是能缺席吗？主持者乃是两淮盐政一把手的大公子，刚从京城南下的当今万岁爷的亲侄儿。这小太岁的靠山太硬了，只能霸王硬上弓。

0: 几乎所有的大小盐商们都无一例外的怀揣银票赴宴了。在盐商中正处于上升势头的史仲成当然在被邀之列，可是他这几日偏偏着凉病了。白虹陪同史雅公到盐祠堂探望其病情时，黄璧君已经在座，史雅玉正给父亲喂药汤，看到儿子居然晓得问安了，这真是日头从西方出了，夫妇俩打心眼儿生出了暖意。嗨，懂事了，都是白虹引导的好啊。史仲成觉得头轻松了许多。正在此时，叶楚桃送来了衙门的大红请帖，史仲成一看就摇头苦笑道：
1: 又是一份索命牌。
2: 是啊，聚餐是个由头，募款才是目的，确实是个讨债单呢。
1: 谁的名义？
2: 严正衙内，当今皇职高普。
0: 史仲成内心咯噔一下，尽管他已经十二分厌恶甚至害怕此类邀请，但是他晓得这次应酬的分量，直觉告诉他，为了流寇萧耿鹤检举文书事，高恒已经对他心怀芥蒂了，他必须抓住这次机遇修好复原。于是他交代叶楚桃：
1: 叶管家，你带我辛苦一趟吧。
2: 老爷，眼看公子学好了，走正路了，迟早是要出道的，莫若这次就让他以太和祥少东家的名义亮相。一来少爷是主子，比老九身份高，也显得老爷重视，不是？二来呢，也可以一改严界对少爷的陈旧印象。三来正好结交皇侄，为日后的严号铺路，您看怎样？
1: 一举三得，还是先生眼光长远。也好，反正这次也是一般应酬，只要带足捐银就成，干脆全让年轻人上阵。雅公，让白虹陪你赴宴去。
2: 白虹稳得住劲，转成老严号新面孔，显得咱非但有实力还有活力，不是？
3: 爹，我不去。
1: 为什么？
3: 凭什么？明是赴宴，实是敛财，爹好不容易赚的银子，给当官的瓜，给当官的渣。
1: 雅公，你长这么大第一次说着知冷知热知轻知重的话，你虽然顶撞了爹，爹高兴。
4: 解一即千从，迷一即万祸。孩子，你跟在白相公后面，恕没白念。
1: 凭什么？就凭他是当官的。儿啊，你当爹愿意啊？哼，你得记住，不给他寡，不给他诈，爹就卖不了盐。
2: 公子，所以说呀，你爹操着太和祥在家缝里赚两个钱，实属不易呀。
4: 儿子啊，多听听，有好处。以后花银子再不能流水似的，眼睛眨都不眨，可得掂掂分量啊。
3: 儿子听爹妈的，我去赴宴，能不能不带银子，或者少带银子？
1: 不可以。你知道我那些同人家的盐商子弟为什么拼命读书？就是为了获取一官半职，一旦有了印把，就可以不交各种官府服费，减半甚至全部豁免所有公费，有人不？所以你要好好跟在白相公后头苦读，等你戴上了乌纱，老子也可以沾光。但是现在不行，我们是羊，明知衙门张着虎口也得往里跳。
0: 这番谈话虽然是史仲成教诲雅公，但是从中受惠的却是白虹。史雅玉始终一言未发，他不知道男人们说了些什么，他也懒得去听买卖赚钱之类的俗话， 他只是乘人不备，悄悄瞄一瞄白红。直到他们离开了言辞堂，按照掌柜的吩咐，叶管家给石雅公开了800两捐款银票。
5: 一顿酒付800两，是喝金还是交银呢？唉，冤大头，只能认了。
0: 石雅公100个不乐意，又听白红轻声地发牢骚道。石雅公嘴上就更加挂油瓶了，但是复命又不可为，他还是带着白红赴宴了。不过他偷偷地将银票数字减了个零，变成了80两，其余720两成了他的日后赌资。也就是这个零，白红不动声色地在高石两家原先的铁关系中又撬开了一道缝隙。特地赶往绿阳茶社的不止盐商，还有贤二。他是在与鬼见愁小酌时听后者随意提起这次总商聚餐会的，这就是说史仲成必出席，天赐我二爷报仇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他没有告诉西凉全社任何人，就直奔北水关桥。今天的绿阳茶社门口车马来，厅内盘围阵，灯笼星灿，窑顶豪华，宴会在茶社中进大厅举行。一场为剿歼海鬼帮为首要目的而创建神鞭营的募捐参会，居然在海鬼帮设于阳城的潜伏哨所举行，这产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戏剧效果。待白红踏进茶社前厅时，他抖得在厅东南角发现了正在大啖肉包的贤二，身旁长凳上搁着支花枪，同时他也在西北角看到了张海螺。虽然他已经化妆成中年民妇，他还是认出了他。估计海螺是为绿阳茶社哨所安全才来坐镇这场宴会的。两人心有灵犀，会了下眼神。白红以如厕为由，让石雅公先行一步去绿阳大厅，然后探到帐台酒柜之后与海螺见面了。
5: 海螺，你怎么来了？
6: 从京城来了个无常，放大话了，要剿灭海鬼帮。我把四大活宝都带来了，摸摸情况。你有事吗？
5: 看见你角落的小矮个吗？他叫贤二，以前是个澡堂的擦背工，现在啊拜在石叔神手堂门下习武。因为史家断代生意财路结下了梁子，已经闹过几次石院了。今日带着长矛，一定又是来找史仲成寻仇了。可不能让这个麻木鬼乱了我们的步骤，搅了我们的设计啊！你得想法子把他给稳住了。
6: 认得，在教场教过两回手了，放心吧，元龙哥。哎，又忘了，白公子，虎狼窝里你千万当心。
5: 有数，我走了。
0: 八个五丁大包被贤二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他抹抹嘴上的肉汁，刚提起花枪站起身，两个伙计模样的人走来，其中一个是化了妆的润发手，猛地停步。
7: 哟，这不是贤二爷吗？怪不得小店今日蓬荜生辉啊。
8: 啊，你认识我呀？
7: 西凉门。

0: 张海螺从中隔开了两只眼斗眼的公鸡。
1: 泰山不是堆的，牛皮不是
0: 穿。过两个回合的海鬼帮三当家张海螺，贤二的眼太拙了，硬是没有认出来。
2: 哎，好嘞，我且练个准头，以助各位查信啊。
0: 说着，贤二提起长枪，走至天井，趟起梨花枪来。枪乃百兵之尊，最难耍弄。只见他时拦时拿时扎，犹如银链飞舞，白蟒搅浆。舞到高潮处，他戛然而止，嗖，一个脱手，上斜抛枪，枪头正中飞檐口挂灯悬绳，灯笼应声下落，恰好砸到大油嘴头顶。润发手轰闹：“
3: 枪扎一条线，转！”
2: 不知尔等修了几世的眼福，才能见我天下这独门的功夫。海三娘，我贤爷的准头如何？
4: 好，你这跑堂的该认输了吧？
5: 过头饭好吃，这过头话不好说。
4: 听着口气，你也有功夫？
5: 360行，哪行没功夫？你有你的功夫，我有我的功夫。你有准头，我岂没有？
0: 怎么说，大有嘴驻守樟木桥额殿时也练过10年跑堂技艺。只见他在贤二盖碗上置一大铜钱，离碗3尺，一抬手中水条屁股，刷一根水线从鹤嗓一般又细又长的铜壶嘴里射出，穿过铜线眼儿，如一线瀑布直入碗内。大有嘴举重若轻，嘴里还招呼：“
5: 贤小爷，我用的是大明寺五泉水，泡的是平山堂蜀冈茶，敬请品尝。”
3: 刚才枪扎一条线，现时水洒一大片呢。
4: 1-1，平手。
2: 再比，咱们再比臂力。
0: 他走出餐厅，搬开院中罗汉松，摇摇盆下石锁，总有几十斤重。好贤二，已报童子式，举石过肩，试走半圈，继而上抛，石锁时而翻滚，时而云飞，时而臂接，时而脚挑，哪里是石锁，犹如踢花剑耍马球一般轻松，最后通的灌地，砸出老大的深坑。海三娘神色不动，袖手一招，大油嘴围裙扎得波翘翘，手托垒3层18碗虾仔脚面木盘，腰扭水蛇，臀摆风流，穿梭于桌凳石刻之间，上身却铁板仿佛，汤水点滴不易。贤二被海鬼帮忽悠在前进餐厅出洋相之时，中进绿洋大厅的宴会也在喧闹进行之中。这种伸手要钱的场合，高恒与卢建增是不便露面的，所以主席正坐，当仁不让是高普，贵宾席坐的是他从京城请来的东洋空手道舞狮龟田，吹喇叭的是李德勋。当他把高衙内隆重推出之后，江春领着严客们舔着脸堆着笑哈着腰轮流敬酒，隆重接风，阿谀之词不绝于耳。初出京城的高普哪里见过南方两淮盐商如此甜蜜的口水大阵，只乐得一颗心飞上云端。他把黑亮的辫子猛地一甩，在粗壮脖子上箍了好几圈，狂饮豪淡，来者不拒，美言也听，美酒也喝，只忙得千里眼顺风耳领着7-8个伙计在席间一溜小跑，添酒加菜。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

0: 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1集。
7: 眼看酒过三巡，抬轿子的顾路怀出场了。他先是大谈眼下四个盐枭帮派犯罪活动肆虐，引盐拥呆的盐郡形势，进而站在盐商立场上大哭销售停滞、血本无归的苦衷。
8: 哎，诸位，两淮盐务虽然先后设立游击署、守备署、千总署、武装缉私，可是匪情依旧猖獗，私盐依旧盛行，匪分未竟不可妄战。诸位老弟，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喜讯呢、盐匪的克星到了，盐商的救星到了，这就是我们的神变王高普大公子。
9: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千万谢，当今天子将他的侄儿本朝福星降临到两淮来了，高大公子将亲手组建缉私神鞭军，自任大将军，相信在高大将军统帅下，已与盐枭不共戴天之浩然正气，荡平匪帮，恢复秩序，使两淮盐业固若金汤，只在早晚。
8: 有高大将军保驾护航，今后诸位想喝酒就喝，想赚钱就赚，但是建营缉私总不能空手套白狼吧，经费哪儿来，人员哪儿来，高大将军祖军不是为自个儿，是为你们，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还请各位是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同仇敌忾，义所必然。
7: 盐商们的心里揣着明白，猪肥猪瘦迟早都是要挨一刀的，与其被鞭子抽着赶着上架，不如做得漂亮些，银票呀早在袖里拢着都捂着了。十二大总商、二十二小总商以及散客中的实力派挨着个募捐开始了。顾路怀收票，李德勋唱票，
9: 江春1000两，黄元德880两，鲍志道800两，袁尔礼700两，黄在奇680两，田玉山500两。
10: 白先生，你知道我想起了什么？
11: 什么？
10: 这姓高的被窝里。

0: 放屁、独吞、银元大水瓶，还听见响吗？明知肉包打狗有去无回，还捐，这批傻蛋。
1: 同桌邻旁坐的是秦同顺严浩的掌柜窦祖德。白红凑近低声道：
2: 请问大掌柜，平素这些盐商都把铁算盘扛在肩上，今儿怎么慷慨了？
3: 你们是？
2: 哦，太和祥的，这位就是严浩的史公子。
3: 啊，原来是史仲成老板家的少东家。像，第一次见这阵势吧？
0: 请前辈不吝赐教。
3: 小老弟儿，今儿呢，我把话撂在这儿。这个马上出世的申变军不会比姬思营强多少，柿子专捡软的捏，还不是捕杀盐匪无能，欺压盐商有数，所以啊，只能拿钱买鞍，全当先烧炷香吧。
0: 凭啥嘛？我们盐商又不走私，他怕他个穷嘛？
3: 小老弟儿，看来你还不曾理事啊！税苛太重，杂费太多，盘剥太狠，没办法。哪个盐商不走私？多少而已。
0: 怎么走？
3: 明目张胆当然不行了。盐号行盐，运私在以额规定之外，是允许夹带盐金的。
2: 这是为啥？
3: 那是为了补偿损耗，当然了，数量有限，比例极小。可是哪个盐号不是抓住这个借口超量夹带啊？这是啥？这就是私盐。逮住了也是要问罪的，可是多带一斤盐就少拿一份税，也就多生一份力，谁能挡住这等诱惑啊？这事儿啊，你回去问问你爹就晓得了。
2: 哦，所以哪个盐号都怕申变军抓住自己的小辫子再往心口捅上一刀，是不是这样？
3: 言多必失，不说了不说了。
1: 三人不再说了，待贤二钻出梅花洞，走着走着不觉走到了昔日学徒的月明轩酒楼。店面门口停着副汤圆担子，香气扑鼻，勾起了他的馋虫。他刚想买几个汤圆垫饥，就听有人在楼上雅座高声唤他。贤二仰视，正是厨房中的小弟兄，还有几个是社会上的好武者，不是酒香撩人，倒是盛情难却。贤二三步并作两步登上楼去，往朋友堆里一扎，寻个干净座位坐了，也不寒暄，端起酒杯就干。全友们正在吹牛皮砍大山，个个是青筋暴露，唾沫星子乱飞。仔细听来，原来正在回味评话大师倪庆堂评说的彭公案。此刻正吹到本朝清宫大侠杨香武的奇闻异事，贤二听得顿感身轻如燕，夹之窝里生出一双大翅，犹如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哈哈哈，本小侠本来就叫做亚鹏嘛。正巧此刻窗外飞来朵朵白云，重重雾气，此身不随云雾去，更待何时临九霄。贤二三魂飘，九魄动，梦游似的双足一垫，双手一捺，一个大跃步腾身直向窗外的云雾飞去。一个拳友飞身紧跟，只拉住了贤二的外衣布巾，他的身子已扑向窗外云雾。谁料想云雾偏不争气，拖不住他百来斤的身子，只见贤二流星似的直往下坠落，一屁股直落进楼窗下的汤圆锅中。贤二连叫：
4: 哎呀，不好不好！
1: 只捧着自己火急火燎的猴屁股，疼得呼爹喊妈。 眼泪鼻涕齐齐滚将下来，也算厨房小弟兄们义气，将贤二七手八脚抬回家，退了裤子趴在板床上。待唐天青和黑鸭赶到啊，唐天青心疼贤二，就好声好气问：
3: 哎呀，贤二疼不疼？
4: 哎呦师傅，哎呀疼
5: 疼，还结瓜呢。
3: 什么轻功大法登平渡水，什么腾云上天壁上贴画，统统是他娘的异端邪说，岂能痴迷？从今以后你需抛弃邪道，走正路。另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要清清白白才是。
4: 可是师傅，哎呀，我明明看见窗口飘来了云雾嘛。
3: 二百五，哪个呀？哪儿是云雾？那是汤团锅里腾腾上升的热气。
4: 哎，真是自找眉头。
3: 你呀，还在自找更大的眉头嘞。
4: 啥？
3: 你是不是在找寻始源报仇？
4: 哎，你咋知道？
3: 你甭管为师是咋知道的，为师也不问你与始源是咋结仇的，又结下了杀手。总之一句话，从今日起，不，从此刻起，你断了这个念头，这是师命。
4: 哎呀，师命又不能不遵，大仇又不能不报。哎呀，我难死了，我难死了。
3: 仇不是不报，有人替你报。
4: 啊？谁？
3: 你知道始源最大的仇家是谁？海鬼帮。按江湖规矩。

0: 他们抢粮子，待海鬼帮灭了始源，你的仇不也顺带报了？
1: 那如果海鬼帮报不了仇咋办？
0: 为师陪你一道去报。
1: 说话算数，拉钩。
0: 徒儿啊，严正衙内高捕要挑选缉私营兵丁了，为了咱们西凉镖局的大业，为师想派人趁机打进神变营，可是你那些师兄啊脸盆太熟，只有你还生分些，俺就怕你不敢闯那龙潭虎穴。
1: 师父，我敢，我去。
0: 好，师父知道你是个福将，此事只有你知我知，不可告诉第三者。
1: 徒儿全听师父的。
2: 一席宴募得十万神变军组建启动资金，高普九族腰鼓得胜回府，盐曹茶院的所有人都见钱不惊，太正常不过了。令他们吃惊觉得反常不过的倒是太和祥严浩的冷淡。本来预料中最愿意表忠心的主，非但一把手掌柜不照面，推出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顶数，人场不捧，总该捧个钱场吧，居然捐银不足百两，打发叫花子呢。高普大惑不解。
3: 爹，那史仲成不是刚被你提为总商吗？
4: 这才爬上来几天呢就翻脸不认人。大公子，扬州的这些盐商只认钱不认情，你指望史仲成知恩图报，公鸡就下蛋了。
5: 他这公鸡还是铁的，非但不下蛋还不拔毛，他只吃人的，从不请人吃，抠出了名了。不过你再抠也得看人，不是？
4: 莫想看他就是既不看僧面也不看佛面，让他翻几个筋斗往外吐的日子在后头呢。
6: 这个姓施的良心得得的活了，良民得得的不是，就该死了死了的。
3: 骑驴看唱板，走着瞧。
7: 且先记下吧。普儿，目下你最要紧的是招兵买马，记住，切要精挑细选，宁缺毋滥。
3: 是，孩儿这次是比武招兵，定要组成虎狼之师。爹，你放心吧。
2: 史仲成在史园喝着药汤，遥控儿子赴宴捐款的情势，暗底下却发生了惊天逆转，是他没有想到的。白红像一个木偶牵线人，牵引着少东家抽去了太和祥严浩通往盐曹茶院的一道跳板，将一颗对史仲成不满的种子埋进了高氏父子的心田。招兵在盐曹茶院前大街广场举行，方式是比武，擂主是高普的武学顾问日本空手道武士龟田。龟田的老祖老龟田曾是倭寇，于明嘉靖年间烧杀过扬州城，此番他为重温旧梦，髻发秃顶人单胡，和服书有独步为扬四个字登上武场。高普宣布，凡打败龟田者方可入神变营吃兵饷。这消息震动了两淮武林，不为入伍倒为争气，少林武当戳脚西凉通通涌向院前大街，阳城百姓万人空巷，填的武场人山人海。贤二自然来了，唐天青率黑鸭驴头书生亲自给他压阵，朱大度也来了。史仲成为了示好，特地派了他的这位护院教习前来凑趣儿，大捧人气。石雅公与白红分立左右，为朱大度助阵。平心而论，以贤二的西凉拳亦或朱大度的弃父功教阵龟田的空手道，双方胜负实难预料。可是比武条件却极为苛刻，凡大清子民必具大辫子，比武一律不得挥拳踢腿，只能用辫子功。为啥呀？我招的

0: 是祭司神变营的兵吗？这一下让扬州武坛的好汉们通通傻了眼，英雄无用武之地矣。比武锣响，阳城武术界十几个小伙跳上台，不是头功不行，就是便利不够，全都败下阵来，铩羽而归。贤二不服气，但他很清楚，凡为武者，周身十七拳，头为首拳，头功通过辫子的延伸功力达到有如虎尾般凶悍，必须拥有一根粗黑大辫。再看自己，小辫虽长，却是枯黄，有如鼠尾，关公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怎能克敌啊？他曾听人讲过，天津人变功厉害，屡败杨力士，有神鞭之称。他想起达氏巷内有家专售金门大辫的专卖店，何不去换根神鞭呢？想到这里，他挤出人群，贤二的神经兮兮引起了朱大度的怀疑。朱大度头上盘的也是一根稀松的短辫，也正盘算对策，见贤二拔腿离开武场，便尾随在后，一直跟到达氏巷金门辫铺。哈，这个小人精原来是换辫，就等于换了一柄凶悍兵器呀、啊！好主意。贤二换辫凯旋，他也如法炮制，他一路窜蹦纵跳，抢在贤二前头赶回武场。正听龟田扬言狂叫：“
1: 扬州兵府，谁人上场？”“
2: 石公子，白先生，瞧我大度的。”
0: 朱大度虽来自鄂西北，但自认也是半拉子阳城人，一听内心大恼，立刻喊道。他舔着大肚皮跳到场中，也不搭话，劈头就是一记猛虎回头，辫子抽向龟田。谁曾想头功虽好，辫子依旧不争气，甩到龟田身上，无声无响，无力无气，反将朱大肚摔了出去。龟田大笑：“
1: 天津麻花小小的，带回锁阳的可以，打人的不行。”
0: 举脚便踩大肚子，朱大肚就得开肥肠铺了。千钧一发之际，贤二刚巧赶到。其实啊，贤二本乐意朱大肚吃些苦头的，但有一转念，朱大肚在脚底下流脓，头顶上生疮，坏散了板，也是大清子民，东洋鬼子面前辫子总得一致对外啊，遂飞身入武场。他一甩头，一记金蛇狂舞，便将龟田先退了三步。众人再看贤二之辫，士别三刻，当刮目相看，端的是粗长黑亮，辫梢上红绸浮浮，拴着个小铜钱儿。黑鸭尖声喊了个帅，第一次听到师妹赞自己。贤二全身劲力，突突突的直往辫梢涌动，那红绸飞扬起来。高普一直闭目养神，静心瞎查，任自己的同胞被龟田踢翻尘埃。此刻贤二出辫，他才眼前一亮，三寸的个头，千斤的辫力，不在自己之下，有戏。他凝神注意场中风云变幻，龟田站稳，半蹲马步：“
1: 小唐人的送死的，大大的！”“
3: 小唐人的，送你去死，大大的！”
0: 一记雄狮甩头，啪的一声，如一道闪电，便烧铜钱流星般直取龟田右眼。龟田成了独眼鬼，跳上羊马仓皇出逃。贤二又一甩头，乌龙摆尾，便烧准准地缠住奔马后腿，生生地拉着奔马连退丈余。龟田被掀翻在地，恰巧跌在雅公与白红脚前。“
4: 妈妈的，你一个都东洋鬼子，什么玩意儿都不是，还敢说独不为羊吗？”“
1: 为羊人大大的，我的大大的叔。”“
4: 是什么大小的， 你得滚回东洋密西密西的。
0: 朱大度凑近贤儿，
2: 小他辈的，称你出手了。前两次我不敢让翁狗咬你啊，给你赔不是了。我就纳闷了，你倒打石像换鞭，我也倒打石像换鞭，怎么你换的灵，我换的就不灵？
3: 乖乖，你换的辫子正是我在你之前换下的那根。
0: 高普让下人招来贤二问道，
5: 小不点儿，你叫啥？
3: 贤二。
5: 你咋这么小啊？
3: 哎，小吗？那是精致。
5: 你咋这么矮？
3: 那是浓缩。
5: 伶牙俐嘴。顾总管，记下他的姓名。第一个进神变军的神变手贤二。
1: 等等，我的伯父，我的铁板头的，我有金刚之的，贤的第二的，你的阴功小小的。
0: 龟田又跳出来道，遂从身后布袋中掏出颗铁球，用头轻轻一击，灰飞烟灭，随即又掏出颗铁球，随意一捏，又湮灭灰飞。刁钻有术的贤儿早看出门道了，他趁龟田不备，使出西凉掌中凤凰寻窝抹面奇异招，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现在时刻15点整。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2: 不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0: 很多年后，当一代老去的人回忆起1994年，经常感叹于他的精彩。这一年，崔健推出了《红旗下的蛋》，郑钧发表了《赤裸裸》，而汪峰带着刚组建的鲍家街43号承包了话剧《浮士德》的音乐创作，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震爆湘江。这一年，张艺谋的《活着》在戛纳大放异彩，而隔壁的威尼斯电影节诞生了第一

位华人影帝，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男主角夏雨。这一年，刘镇伟导演的《大话西游》上映，票房惨淡，恶评如潮。直到两年后，北京电影学院放映了影片的拷贝，才扭转乾坤。从无厘头到后现代，从神话的解构到反抗的宿命，互联网的初代网迷们在各大 BBS 讨论的是热火朝天。《大话西游》从文化垃圾摇身变为学术宝藏，而主题曲《一生所爱》也流行开来，翻唱版本众多。五条人乐队的任科说，只要酒喝得差不多，无论谁唱它都会很好听，但似乎只有原唱卢冠廷能够唱出它的味道。2022年，72岁的卢冠廷在香港的港乐综艺节目《生生不息》的舞台上再次唱起《一生所爱》，苦海翻起，爱恨响起时，弹幕里一片泪目。少时不识曲中意，老大已成曲中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卢冠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从前

曲《一生所爱》，卢冠廷。1983年，卢冠廷写下了第一首歌曲，曲子出来后，本来想找郑国江填词，对方收费800元，他们给不起。韩淑琛写过诗，看了一本英文的作词书后，提笔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词。这就是冲破藩篱的天鸟，我要飞往天上，向那天鸟翱翔，那里充满希望，找那温暖太阳。凭借这首歌，卢冠廷真正的进入了音乐圈，他那个时候还叫卢国富。唐淑琛帮他改为现在的名字，从此卢冠廷作曲，唐淑琛写词，一起完成他们独特的情书。这一年卢冠廷33岁，漫长的等待当中他从未动摇。他说，对我来讲，坚持音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因为我有学习障碍，做什么都不行，不会有人请我做事，我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但是音乐活在我的细胞当中，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比其他人好的事情。

80年代，作词人深受许冠杰或者说旧式作词方式的影响，最后一句都是押韵的。唐书琛写词是从卢冠廷塞给他的英文书里学的，他不懂得押韵，奇妙的是歌录完却听起来很顺畅。罗冠廷的声音有一些尖锐，再带着些特殊的颤音，再配上他的摇滚民谣风格，十足的创新，在群星争辉的香港乐坛也杀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脸上青春痘直冒的毛头小子张学友，唱着罗冠廷作曲的《天变地变情不变》，打动了万千少女的心。风头正劲的张国荣听过罗冠廷的《但愿人长久》，也忍不住拿过来唱到皆知向闻。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很多歌手都做翻唱，而罗冠廷坚持自己作曲。首张专辑《小镇》加入了墨西哥元素，反战主题是向偶像彼得保罗、还有玛丽以及鲍勃迪伦致敬。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有首《14吨空虚》，罗冠廷认为这是香港真正的第一支蓝调。有一次，罗冠廷创作好了旋律，当晚就和唐书琛吵了起来。早上醒来，发现妻子已经写好了词。谁说时间片刻变为陈旧，全为我分秒一停留，因为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首《陪着你走》后来成了许多香港人结婚的时候必播的曲目。

刚说到这首《陪着你走》，后来成了许多香港人结婚时的必播曲目。一位先生甚至带着女儿来感谢他，说每晚和女儿唱《陪着你走》，唤醒了生病昏迷的妻子，每一样成就都让他更加投入于音乐。80年代，香港电影工业迅猛发展，卢冠廷也从幕后走向台前。他演过地铁司机、教书先生、安保部主任，大多都是诙谐的配角。电影《鸡同鸭讲》当中，他为偷学烤鸭手艺和老板许冠文斗智斗勇。《一世好命》当中，他和吴君如演一对烂赌夫妻。《富贵再逼人》里，他演的毛毛也让很多人至今难忘。1985年，卢冠廷在电影《半段情》中担任主角，导演很喜欢他唱的歌，于是说，要不你把电影音乐一起做了吧。做电影配乐和做歌曲是很不同的两件事，毫无经验的卢冠廷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乐于挑战的他最后还是决定试一试。他用全开放式调弦，把第六根弦转成完全错音，一边弹一边调。影片当中有些怪异的曲调，再搭配上他一脸的络腮胡和不合群的气质，出来的效果异常和谐，令人耳目一新。而电影主题曲《快乐老实人》也一炮而红，这首依然是唐书琛作词的歌，几乎是卢冠廷的自我写照，一生爽朗坦荡，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愁，抬头人自傲，快乐老实人。

0: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罗冠廷首战告捷，电影配乐邀约不断。电影《最爱》的主题曲《最爱是谁》是罗冠廷和林子祥一次兜兜转转的缘分。当年《天鸟》原本是罗冠廷写给林子祥的，后来他自己唱了，并且借此踏入香港歌坛。人有人的际遇，歌有歌的命运。1987年，罗冠廷写给林子祥的《最爱是谁》成了林子祥的代表作之一，也使得罗冠廷首次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
2: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功绩。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的当家人物卢冠廷。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卢冠廷作曲的作品在1980年代末的港产热门电影当中频频出现，《秋天的童话》、《英雄本色》、《喋血双雄》。30年后，贾樟柯把《喋血双雄》当中的主题曲《浅醉一生》用到了《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尤其是1989年，堪称卢冠廷在电影配乐上的丰收年。这一年，他为洪金宝的《群龙戏凤》写了主题曲《凭着爱》，国语版的《再回首》后来经姜育恒翻唱风靡一时。他还为吴宇森的《喋血双雄》写了主题曲《浅醉一生》。30年后，叶倩文的歌声回荡在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而这一年，王晶的《赌神》上映，梳着油头的周润发拿出扑克，抬头一笑，卢冠廷的《赌神》突然响起，没有人能在这个 BGM 里面赢了发哥。

1994年夏天，卢冠廷从香港飞到西安，听导演刘镇伟讲了一个500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他听的是鸡皮疙瘩直起。返回香港的飞机上，脑中隐约有了旋律。到了家，他抱着吉他边弹边想，2个小时后，一生所爱的旋律出来了。2天后，唐书琛完成了歌词，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无厘头的电影因为这首歌添加上了复杂的色彩，卢冠廷苍凉的声音也穿越时空，诉尽人生的哀伤无奈。至尊宝扛着金箍棒离去，样子好像一条狗，一生所爱隐在白云之外。1997年，当《大话西游》和星爷的名号在中国大陆正式打响，香港正被裹挟进亚洲金融风暴，娱乐行业大受冲击。

击，这一年卢冠廷离开了音乐圈。退休期间，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每天用8个小时潜心研究和音，在香港西贡经营着一家绿色生活专门店。2010年，卢冠廷出山为罗启瑞的《岁月神偷》做电影配乐，《蛇一般的少年》《风一样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主题曲《岁月轻狂》，浪漫轻柔，缓缓到了一段香港60年代的草根生活史。

岁月轻狂往前十五年，卢冠廷用饱含深情的悲怆唱一生所爱，但是我们细细听来，里面有一份对失去的理解和接受，他从不沉浸于悲伤当中。若以音乐为分界线，把卢冠廷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遇到音乐之前他着实不幸，遇到音乐之后他又着实幸运。从难以生存的阅读障碍症患者，到天赋异禀的音乐才子，从孤独的成长到遇到亦师亦友，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愿意待在一起的挚爱，这是运气，也不只是运气。几十年前抱着假吉他沉迷披头士的时候，斗志就烙在他的心上，曾经读写障碍症令他很自卑，如今他反过来感谢读写障碍症，因为他让自己可以集中精力在一件事情上。他相信把一件事情做得比其他人都要好，就有机会在世界上生存。他不认同粤语歌已死，我觉得好的音乐是永远不会死的。我们中国有13亿人，为什么唱来唱去都是一生所爱，都是粤语版呢？因为国语版不够好，感觉不够强烈，所以不是语言的问题。如果真是好作品，会永远流传下去，不迎合潮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为两餐低头，能让作品有机会流传后世，这是卢冠廷始终的理想。近年来，半退休的卢冠廷开始更多的思考社会问题，思考之后，他出了一首歌，叫做《人间天堂》，作曲是他，作词是太太唐淑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传说中的乐土为何找不到？如果世上多一点爱，容许一切也同在。这首歌的初衷是让人重新感受爱心在哪里，或许让这位天才音乐人一路

0: 走到今天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斗志那么简单，是斗志下对生命的尊重和爱。1993年，卢冠廷和李宗盛共同发行了一张专辑《我们就是这样》，其中有一首《如风往事》，两个中年男人有一段对话。卢冠廷说 ：“Hi Jonathan， 回看从前，你有没有后悔过？”李宗盛说：“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卢冠廷说：“希望我们一生对生命都无悔。”李宗盛说 ：“OK。”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昨天大头打给表姐电话，姐，请你去吃自助餐吧。
18: 哼，还吃，我手腕上的玉镯子卡住了，取不下来了，我都节食三天了。
17: 一小时之后，表姐兴奋地打来电话。
18: 哎，大头，你说的自助餐厅在哪儿呀？我刚刚摔了一跤，镯子碎了。
17: 晚饭过后，铁柱和媳妇儿在唠嗑，铁柱突然问媳妇儿，老婆，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吗？
18: 喜欢你帅呀，老公你最帅了。那你喜欢我什么呢？
17: 我就喜欢你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18: 今天老婆给铁柱打电话说撞车了，铁柱担心地问道，
17: 哎呀，人没事是吧？撞的什么车呀？贵不贵呀？
18: 啊，我没事儿，车也不贵，几百块钱的样子吧。
17: 哎呀，媳妇儿，多大点事儿是吧？赔点钱不就完了？
18: 是，人家那个老爷爷也说了，轮椅就不要咱们赔了，光看病就行。
17: 大头的女朋友生病了，大头端来鸡汤说，宝贝，快趁热喝了吧。
18: 女朋友感动地接过了鸡汤，闻了闻，眼里泪花闪动，柔声问道，味道真好，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鸡汤了？
17: 哎，我刚买了一包香菇炖鸡面，我把面吃了，听说营养都在汤里，快喝了吧，趁热啊。我媳妇儿啊，特别能吃，即便是在夏天，你别人人家食欲不振，她呢仍然是战斗力超人。有一天，他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了一大瓶饮料之后，又吃了大半个西瓜，然后晚间吃饭的时候，他吃了半碗饭，说道，
18: 肚子有点胀，饭吃不下了。
17: 话音刚落，又见他拿起了一块蛋糕开吃，我实在忍不住就问他，媳妇儿，你不是说肚子胀吗？我老婆淡定地回答说，
18: 嗯，我吃点干的吸吸水。
17: 周末一大早，莫名其妙跟老婆吵了一架，主要因为她跟我赌气，一直不理我。快到中午12点的时候，我这饿得真的不行了，就见我媳妇还不做饭，就写了张小纸条，我饿了，让狗狗叼过去给我媳妇看。过了一会儿不见动静，我悄悄去客厅一瞧，见我老婆边吃火腿肠边喂狗狗，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18: 狗狗啊，我知道你饿了，来多吃点。大头下班回家发现电梯坏了，看到一位邻居阿姨在接电话，旁边放着一只大箱子。大头本来想绕过去爬楼梯回家，却听到电话里传出一个女孩的声音，好听极了，明显是阿姨的闺女啊。大头当时灵机一动，等阿姨挂断电话一问，才知道阿姨住在1902。大头深吸了一口气，咬了咬牙，抱起大箱子一口气冲上了19楼，累得呼哧带喘，汗流浃背。10分钟之后，阿姨也上来了，气喘吁吁地说，
19: 谢谢你啊小伙子，明天是我闺女婚礼，你一定要来喝杯喜酒啊。
2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铁柱老婆出差了3天了，昨天下午下班，铁柱刚到家，媳妇儿就打电话过来，
18: 老公你在哪儿啊？
21: 我在家呀。
18: 是吗？那你告诉我冰箱里有几个土豆啊？
17: 铁柱心想，万幸今天晚上没有出去，打开冰箱说，俩。
18: 那茄子呢？
21: 也是俩。
18: 青椒呢？
21: 青椒我数数啊，有点多，1、2、3、4个。
18: 行，那你炒个地三鲜啊，我马上到家。
21: 大头上学的时候啊，英语特别差，有一天上课，老师竟然把大头的作文打印了出来，全班每人发了一份，同学们面面相觑，发生了什么？大头更是受宠若惊，谁知道老师发完之后兴奋地说道：
18: 同学们，发给你们的这一篇作文很不简单，几乎所有能想到的错误都在这里面可以找到，现在我们就以这篇作文为范文，开始改错吧。
21: 女友让大头给她削个水果，大头挑了一个大鸭梨，感觉她吃不完，就切了一半给她，没成想女朋友吼道：
18: 好啊大头，你竟然要跟我分离。
19: 宝贝儿，我不是故意的，你就原谅我一次吧。
18: 原谅你也可以啊，把另一半也给我。
21: 第二天，大头的女朋友又让他削苹果，刀划了一下手就流血了，女朋友的脸一下子就白了，赶紧问：
18: 亲爱的，有没有事啊？要不要包扎一下呀？
21: 大头心里一阵感动，摇摇头说：没事，不要紧。
18: 哦，没事啊。

0: 儿呢，你不赶紧消啊？
1: 地铁上，白小雪旁边的两个男的在聊天，其中一个人说：“哎，现在的女人呐，太看重钱了。你看我女朋友，因为我不给她买钻戒，就非要跟我闹分手。”
0: 太可气了，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1: 嗨，还有更可气的事儿呢，分手了，我想把这。

0: 3年来，花在他身上的钱全给要回来。哈、啊，他居然耍赖！
1: 哼，实在不行你就起诉他。
0: 哎呀，算了算了。后来我一想，核实了一下，也就82.3元，打官司不值当的。大头跟同事说想换一个发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几个同事听说之后有点为难地说，
1: 哎呀，就这样挺好的，换了发型。
0: 老婆呀特别喜欢我外甥，经常给他买玩具买好吃的，两人关系挺好。今天我们三个人乘电梯，我跟我老婆顶嘴，她举起刚买的榴莲假装要砸我的脑袋壳，外甥一下抓住她的手。我心想终究是血浓于水呀，只听见外甥小声说，
1: 舅妈别在这动手，这儿有监控。
0: 有一天上地理课，老师正在讲尼加瓜拉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突然发现小王正在睡觉，老师非常生气。

0: 小王，你竟敢在我的课上睡觉，给我出去罚站。
1: 没老师，我没睡，我就趴一会儿。
0: 那你重复一下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1: 你刚刚说你家那块大破布是世界上最大的破布。
0: 出去出去，快点给我出去。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公益节目。在节目里呢，我们会为朋友们邀请相关的装修方面的专家或者是维权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共同关注我们家的环境。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85453-12385453-123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向专家来咨询，或者是发表您的建议啊，亦或者是您在装修的场景中以及其他生活场景中您在消费端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您记住这两部热线呢，依旧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拨打两路热线来维权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这个都可以。收听的频率呢，您可以通过调频 90.2 车载收听，或者是通过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你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朋友们记住啊，您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就要添加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朋友们，记得您的问题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三五曝光台的维权专家团，卫浴类的维权专家，来自于我们乐斯曼卫浴的徐子航徐总啊，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徐总。徐总你好。
2: 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徐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头，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近期的来自于装修方面的投诉。在五一假期啊，我们接到了十几位消费者的投诉，这个投诉呢非常的相似，就是在假期期间周围的邻居啊，因为忙于装修，所以说产生了这个噪音，影响到了家人的休息。那么这个接到投诉之后我们曝光台的栏目组的相关的记者主持人及调查人员第一时间调查了这个详细的情况经过耐心的沟通我们都知道我们连云港是有一个住宅小区装修管理条例经过我们的这个普法宣传和细致耐心的沟通呢，这十几位消费者朋友们的

0: 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神。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生活美的一个关键点啊，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做了一个1000人小范围的一个调查，那么大约占到了60%几的消费者认为，啊，它不是我要关注的那个点，他会关注什么呢？关注客厅的设计，啊，我们包括餐厅的设计、卧室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起居室跟，居住的环境，
4: 能出效果的地方。
3: 哎，对，而且我们也跟一部分的这个设计师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沟通，可能很多设计师也没有觉得他要把这个设计的重点放在卫生间跟厨房当中，但是恰恰就是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生活场景，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其实是最大的，
4: 对
3: 吧？我们首先来看一些因此引发的一个投诉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投诉呢来源于卫生间的防水问题啊。就是有一位朋友说我呢装修并没有找这个装饰公司啊，我是找的熟悉的人来给我做的，所以说的防水呢就是水电工帮他做的啊。这个防水买了很多防水涂料，把这个整面墙都刷了，因为他也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啊，认为也是装修也是达人了，就非常的懂，所以说买了相关的这个防水的材料而且按照他的这个要求涂刷了5到6遍啊，您要听这个次数是非常的多
4: 非常多
3: 啊，对方呢是严格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了，但是装修完了入住了没有3个月的时间，就入住之后这个没有3个月的时间发生了渗漏水啊，结果他请来了这个专业的做防水的师傅啊，就是专业的公司给他看过之后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防水还是有要点的，
4: 对对对，反正跟次数你刷的次数再多
3: 跟次数再多没关系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终于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说强刚地柔啊，它其实不是我们说的一种营销话术，它实际上是应该认认真真去执行的，对吧？
4: 对，
3: 经过我们请的专家的调查，现场的调查呢，也给我们这位李先生呢做了一个回复。你是涂料是买对了，但是用错了啊，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因为装修它是放了1-2年才入住的，那虽然这个问题发生了，但是已经去再跟之前帮他做这个施工的师傅去聊天的时候，这位师傅说我早就不做装修了啊，我已经改行了，
4: 改行了，
3: 然后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解决啊。一开始他认为是我买的这个防水的涂料的这家公司有问题啊，他卖的假冒伪劣产品啊，经过我们去调查呢也发现人家卖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啊，产品是合格的啊，这个只能是那么再请专业的做防水的公司给他重新做防水啊。说到这个问题，我相信啊，因为作为卫浴厂家的负责人啊，我们乐斯曼卫浴是我们自己本土的
4: 品牌
3: 啊，本土的品牌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覆盖面蛮大，占到了70%左右的这个市场，那做到这么大一个份额，您在这个做装修的时候，我觉得您是不是会进这个装修的现场？
4: 我们也会去。
3: 也会去，就是正在做防水的你也会去是吗？
4: 对对对，甚至还没有做防水，做水电的时候我们都会介入。
3: 哦，就是做水电的时候就会介入啊，因为有现在很多使用墙排
4: 啊，包括你智能进线的高度啊等等，可能有些就是自装，特别是自装的朋友，
3: 哎，
4: 他没有什么

0: 特别是这个智能硬件的高度和墙排的高度，
1: 嗯，
0: 比如说你用封体柜，就现在酒店风的柜都比较流行嘛，
1: 嗯，
0: 封体柜这个墙排和上水的高度它都是很有讲究的。
1: 哎，这个是的啊。说到墙排呢，我们再讲一遍啊，我觉得很多装饰公司它这一点做得很好，它这个虽然做的是墙排，但是它是自己另砌的，
0: 对，
1: 另砌的砖，而不是说在你的这个墙上开始打孔啊，打出来这个，
0: 嗯，
1: 这个我们就是说一座墙排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是不合规的啊，就是你不能在墙上动这个，这很重要的。那说到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防水，
0: 防水，
1: 嗯，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徐总，如果有一位消费者或者是朋友啊，假设是琪姐跟你讲，你看我们家开始做装修了啊，你这是卫浴方面的这个大佬，能不能顺便把我卫生间和厨房给做了？我不找装饰公司，您会不会同意来帮我做这件事儿呢？
0: 我大概率应该不同意，
1: 即便是朋友也不会同意啊。
0: 对，要么你找专业的这个防水公司，
1: 对，
0: 他们卖防水的同时呢，他会把你这个施工呢给他做掉。
1: 嗯，
0: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卫生间漏水哈，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非常麻烦。
1: 是的，
0: 一旦出现漏水，瓷砖得铲掉，
1: 哎，
0: 防水重新做，墙得重新粉刷，瓷砖再重新贴，然后再做美缝。
1: 嗯，
0: 甚至有的就是门套还得拔掉，
1: 对，
0: 就是很麻烦。
1: 这个损失是惨重的啊，不仅影响到您的生活，同时也影响到您邻居的生活。
0: 对对对对，
1: 甚至如果漏水严重的话，
0: 楼下嘛，
1: 对，楼下的邻居，所产生的损失还要您来全额赔付啊。
0: 对对对，
1: 这个真的是这样的，
0: 很麻烦。
1: 哎，所以说这个不是说啊，他是我的朋友。
0: 啊、
1: 他是做水电，人家也是师傅说，哎，这个谁说这个涂料我不会刷，我也会刷。很多朋友说我自己买点涂料刷，也会出现您意想不到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就说到了这个卫生间，其实这个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
0: 防水一定要做好。
1: 还有，这个我想这个是我们徐总也会直面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人家这个防水做好之后，我们涉及到了卫浴的安装。
0: 对。
1: 这个时候担不担心我的，我一个冲击钻打过去就把它的防水给破坏掉了？
0: 我们的卫浴呢，第一就是花洒是装公司预留的水口，
1: 嗯，
0: 它在预留之后，它是做了防水处理，
1: 哦，就是已经
0: 是没有
1: 提前做好的、
0: 啊，对，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浴室柜装的呢是我们的干区
1: 啊，装在干区
0: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打孔的问题也不是很大，
1: 嗯，那要不要就是我打完孔了之后再做一些这个？补救性的这个防水处置，
0: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打胶嘛，在孔里边打胶。
1: 嗯，
0: 对。
1: 但这个如果是在湿区时，其实也是不合适，不合适的、
0: 对
1: 吧？
0: 不合适的，对。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啊。
0: 嗯、
1: 我觉得，就在我的印象里，如果让我选择，你说是我们的卫浴柜是打在墙上好，还是我直接
0: 落地？
1: 落地啊，我一定会选择直接落地，这种会更安全，对吧？
0: 落地是安全，安全是安全，
1: 但是。你觉得打在墙上那个更美观？
0: 第一是美观，第二就是它打扫卫生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四条腿是落地的，
1: 嗯，
0: 你拖地的时候它是不方便的。
1: 哎，对，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0: 啊，是的，
1: 尤其是你的下水管道还在地面，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墙如果是墙排水就非常合适了，对吧？
0: 嗯，现在大部分应该90%应该是墙排，
1: 都是墙排啊，就是你不会说打扫卫生的时候遇到这样
0: 常规性
1: 的问题、啊，
0: 是的，
1: 你发现。你打扫卫生的时候，你的拖把你是拖不过去的，
0: 对对对，
1: 有一个下水孔在那儿。
0: 对，
1: 哎，说到这个问题，那么再来看一个，最近接到的消费投诉，有关于安装引发的这个消费投诉 啊。首先，咱们记得咱们自己的装修呢，你看刚刚徐总说了是干湿分区的，
0: 对
1: 吧？但有一些卫生间它太小了，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他没有选择做绝对的干湿分区啊，只是用我们的大理石的这个。就是石台阶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区啊，
0: 嗯、
1: 就是有位朋友在装修的时候，装饰公司是这么给他建议的：我建议你呢，还是装一下这个
0: 淋浴房
1: 啊，哪怕你的位置很小，做个弧形的。
0: 嗯，
1: 当时他也去看了啊，装饰公司在这个费用里边呢，也因为是大包工程，也体现出来了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这个消费者呢，跟家人做了一个详细的沟通之后，家里的老人认为不方便。因为这个孩子还
0: 小，
1: 我希望放个浴盆，
0: 嗯，
1: 对吧？还有一个老人呢，洗澡的时候他要放一个凳子进去，嗯，啊，他们就说会影响到他的进出。
0: 进出，
1: 哎，就只做了一个，高5公分的这样的一个
0: 挡水沿，
1: 哎，一个挡水沿，做完了之后呢，还再三嘱咐这位消费者，说这个挡水沿呢已经做的是非常的大，但是你外边你至少要，哪怕你要塑料的拉帘，做个，哎，要做个这个浴帘，防止这个水往外喷。那么就开始进行了卫浴柜的安装，
0: 嗯，
1: 因为这个位置很小，您可以能够感受得到啊，它这个卫浴柜是基本上就装在它的对面。
0: 对，对对，
1: 在这个装的时候，它就是钉在墙上的。
0: 嗯，
1: 做完了之后，他就发现用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就发现了什么问题？它会渗水，就是这个墙啊，
0: 嗯，
1: 它的外墙，就是它主卧室它的外墙，
0: 嗯，
1: 就开始印水了。就开始发生这个局部的这个印水的一个现象，
0: 涂料脱落了。
1: 哎，对，一开始是印水，他没有什么感觉，慢慢慢慢的就涂料的就开始脱落了。一开始他认为是孩子小，可能会对着那个墙面会呲水
0: 啊，
1: 或者是玩呲水的这样的一个玩具引发的。再后来就发现这个面不断的大，不断的开始脱落啊，最后呢就请专业的人士来看一下，说你这个防水没有做好，
0: 没有做好。
1: 嗯，那么这个接到这个投诉呢，我们也前往去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调查。那我们的调查人员呢发现，啊，他这个是实质性的，是一防水做矮了，
0: 矮了
1: 啊，他是只做了一个下方30厘米，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啊，就是我们上面30厘米，地面上行30厘米，这个地方做了防水，嗯，上面没有做防水
0: 做
1: 啊。第二呢，确实是打孔，就是我们装这个卫浴柜的时候打孔，
0: 嗯，
1: 那个孔呢周围也没做处理啊，这个瓷砖，嗯，中间就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理啊，就是做也不是做瓷砖胶，还是做了一个涂，就简单的处理涂料处理。那么就从沿着这个缝隙里边就开始渗水，
0: 渗水
1: 啊，因为这个孩子就是他们自己洗漱的时候也容易喷出去啊，还有就洗澡的时候喷过来的这个水，
0: 嗯，
1: 那么现在就发生这个问题，发生这个纠纷之后呢，装饰公司也是这个启动了相应的这个处置，就在这个周围进行了这个涂这个防水的材料，
0: 嗯
1: 啊，把这个墙面呢把它去掉，重新又做了这个相应的乳胶漆的处理，
0: 嗯，
1: 但是这个处理完了之后呢，这个消费者认为啊，我非业内人士，我不专业，
0: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你的专业度不够，所导致了卫生间的渗漏、尤其是在主卧啊，虽然说是已经做过处置了，但是还是很担心，所以现在就因为索赔的这个问题啊，发生了纠纷。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站在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嗯，装饰公司有没有问题？只做地上30公分，而且他明知啊，就对面就是这个卫浴柜的这种情况。
0: 其实不管对面是不是卫浴柜，他这个市区就是我们淋浴区，他做30公分肯定是不合适的。
1: 有点，这个确定是矮了，对吧？
0: 对，肯定是矮了。现在大部分的公司应该就是全卫生间都做到底。
1: 哎，对，我们现在一般都是推荐朋友的，
0: 就是全卫生间，对，不管你是干区还是湿区。
1: 嗯，对。
0: 之前呢，就是前些年最起码是洗澡的淋浴区要做到1.8米的高度以上，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
1: 对，那么现在呢，
0: 啊，
1: 你想它这个30公分呢就有点太小了，对吧？就
0: 太矮了，
1: 就发生这个问题。你现在做的这个处置，为什么消费者反复要提到让你赔偿呢？就因为消费者认为它的处置不当啊，你应该是把瓷砖全扒掉，对吧？然后这个墙面你重新给我做防水。
0: 做防水。
1: 嗯，这个消费者呢也说了，说因为确实它这个防水的费用呢标注的啊，后期审核它是没有问题，就是按照30公分来收这个钱的。
0: 嗯，
1: 说我可以补偿你所有后续做的墙面的防水的这个钱，但是你拆装的这个费用，后期瓷砖买瓷砖的这个费用，
0: 嗯，
1: 施工的这个费用它是不认可的。啊，就双方因为这件事情没有沟通好，就站在您专业的角度来讲，消费者这个要求合不合理？
0: 消费者的要求是合理的。
1: 啊，这个其实，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

0: 这个装饰公司呢还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防水。如果你不做防水，仅是在我们打孔的周围做这个防水，还是容易发生相应的问题啊。就虽然是后外面的外墙给你处置好了，但是如果一旦再次发生渗漏水啊，用这个消费者讲，他说我只是很担心这个长期渗漏就是容易生霉菌呐、等等等等，
1: 对
0: 啊，这样对影响孩子的这个健康啊，这是一个问题啊。说完了，那么我们没有曝光相关的装饰公司啊，也是有一个原因，因为我觉得他们也再三反复的在跟我们栏目组反复沟通，希望快速能够解决。
1: 对，
0: 只是在某些观念上面还有一些认知上的一些差异啊，并不是停止了沟通。那么这位消费者啊和我们装饰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啊，听完了我们专家的建议，首先第一时间啊重新做一个
1: 对
0: 我们的改造的一个规划啊。
1: 最好的方案就是把瓷砖铲掉，最起码失去那个地方，而且他们家卫生间比较小，其实你失去和干区它是不好界定的。
0: 对，是的，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个
1: 全屋的
0: 防水啊，
1: 这个防水，
0: 把这个墙面的防水做好，做完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厨房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认为厨房没有淋浴不需要防水，你看又跟防水有关系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因为厨房是漏水引发的邻里之间的纠纷啊，我们。

0: 这个沈先生呢跟我们反映说，他这个楼上在做这个厨房的时候，卫生间地面不是厨房地面和卫生间地面，他认为卫生间跟厨房地面都没有做这个防水，为什么？他们家都漏了，不仅漏他的卫生间，也漏了这个厨房。这个是两边都渗漏了，当然这个卫生间的渗漏有另外的原因，是主管道的问题不是说防水没做的这个问题，我们调查的结果。但厨房的的确确我们打开了之后，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把一个瓷砖打开了之后找人看确实没做防水。那么这个问题呢产生了这个影响，按照沈先生的这个要求，对方进行了赔付这个已经做完了。那么现在就开始界定问题了，对吧？界定问题就是找到装饰公司，我们坐下来沟通。你厨房没做防水，问题在于谁？厨房没做防水，问题在哪里？
1: 厨房现在呢，就是目前我们装修这一块呢，可能应该是99%甚至100%厨房的地面最起码它是要做防水的。
0: 哎，对，一般装修的朋友可能会装饰公司都会把这个项目给你做好，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为什么没有做这个项目呢？你看，我们刚刚也问了这个我们的专家，让他猜了一下，结果猜的这个结果可能你是想象不到的，是因为装饰公司的某位施工人员跟这位消费者讲，其实不用这部分的，你厨房。你又不接触什么水非常的干燥，也没有这个地漏都没有，你要做这个什么防水呢？但是装饰公司在设计之初已经反复强调了，需要装房，需要这个做防水。而且他们家的防水呢是由某品牌的这个相关的做防水专业公司来做的这专业公司说也非常的无奈，跟他们家的老人反复沟通，但最后一直就要相信我们的这个装饰公司的某位施工人员的这个话，所以说没有做。那么现在装饰公司呢就认为我已经尽到了完全的提醒的义务，但是消费者认为是你的人员影响到了我家人的判断家里面的老人不懂装修，对吧？就是但是他很认可你的工人，对吧？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跟我们的这个装修的这个主要负责人签合同的这个业主沟通的是非常的好，但是真的看着装修的老人家决定不做这个防水站在您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谁的责任？
1: 其实就是刚刚说的提到的那个施工人员，他说没有必要做防水，他可能就是基于一个什么考虑呢？其实我们卫生间厨房它最大的一个隐患，比如说我们的脚阀软管坏掉，甚至我们的下水坏了以后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有水
0: 会渗漏
1: 然后漏在橱柜的里面，你可能不知道，
0: 对
1: 就是慢慢的渗透，它可能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像卫生间的水，它就会觉得这个防水是不用做的，
0: 对，
1: 比如说我省一部分费用。其实呢这是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这个厨房它还是有渗漏的可能性，因为咱每天去洗碗刷碗对吧，我们去清洗台面，我们都有水的，而且很多水呢它从那个菜盆的下水渗入到这个橱柜以后呢我们可能是发现不了的。
0: 对，这个就是
1: 这是个隐患，
0: 容易发生隐患的地方。
1: 对对，如果卫生间有水我们是很容易看到的，所以说呢就是我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地面防水上墙30到50公分这个也花不了多少费用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还是要做还是要做的。
0: 如果你要是说想做，我觉得做高一点也没有问题，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像水槽背面，你一定要刷到1米2以上对吧，
1: 那就是
0: 越高越好，
1: 就是防潮。
0: 对，
1: 咱基于防潮这个去考虑。
0: 但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和我们相关的专家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沟通也看了就是看了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的这个条款我们最后呢和装饰公司沟通的结果是。这个问题呢一定是因你而发生的
1: 对吧
0: 你更专业那么你在这个验收过程中你没有去细究这个问题的确你是再三提醒，但是你真正去验收的时候你没有把这个问题直接反映给当事人，就是消费者当事人，对吧？
1: 对
0: 你只是跟老人家做了这个沟通，老人家同意了你就这一关就过了，所以说

0: 结果呢就是重新拆掉，重新做防水啊，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相关的这个楼下的赔付呢，装饰公司跟消费者的这个沟通的最后的结果啊，消费者也非常的通情达理，就这部分呢就没有让消费者来，就是装饰公司来承担啊，但是后期的整改是由装饰公司来承担的。好，我们今天的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反映或者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另外呢也可以直接问我们的专家，我们这个徐总也留一下自己的联系办法。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3-6669-9070，
0: 153-6669-9070啊，手机和微信同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河里上市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好，听众朋友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底气，科学是守护成长的铠甲。在这里呢，我们打破专业医学知识的壁垒，用最接地气的讲解，用鲜活的案例，为每一位家长破解育儿路上的健康难题。在每期的节目里呢，我们会邀请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聚焦儿童健康、青少年成长这些核心话题，送上实用易懂可操作的健康指导，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助力。我们希望通过声音，通过镜头，把科学的育儿理念呢送到每一个家庭，让每一位家长都能成为孩子健康的第一守护人。好，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筑牢成长防线，用陪伴守护孩子的未来。在这里欢迎朋友们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92.7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是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啊，或者是您在这个相关的消费场景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啊，或者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消费场景遇到问题，需要我们帮助孩子来维权的话，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是我们的维权热线。同时呢，我们也为朋友们送上一部24小时您可以添加、您可以反馈问题的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好，既然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话题啊，我们首先要讲一讲很多家长的一个共性的发现啊，就自己家孩子在睡觉的时候呢，有一个小习惯啊，可能很多家长都发现了，喜欢张着小嘴巴呼吸啊，有的时候甚至白天呢也不自觉的去张嘴呼吸，吐舌头。很多家长觉得这也就是孩子很可爱的小毛病啊，要么忽略不计，要么简单的提醒孩子把嘴闭上啊。也有些家长呢，看孩子睡觉的时候张着小嘴，直接就把小嘴合上了，但是忘记了他一会儿他可能又张开来了啊。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这看似不起眼的口呼吸不仅仅是小事儿，还在悄悄地偷走孩子的颜值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高颜值，很多家长都希望我的孩子有高颜值，但是不知道一些细小的动作 啊，就悄悄地偷走孩子的颜值。那么背后呢，还可能隐藏着影响孩子生长发育的健康隐患。啊，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资深专家韩家辉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大家讲解口呼吸和孩子颜值健康的关联，解读腺样体肥大的诊疗要点。好，首先在节目的开头，我们要欢迎今天的专家啊，韩主任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嗯。
4: 各位观众朋友，那个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很荣幸来接受这个健康连云港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腺样体肥大，这儿童口呼吸的这样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疾病，然后希望呢能给解读大部分家长的一个误区，然后呢守护好孩子们的这个健康和颜值吧。
3: 嗯，好，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啊。其实很多家长都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孩子其实是偶尔张着嘴呼吸，真的会那么严重吗？他怎么会拉低咱们孩子的颜值呢？
4: 主持人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很到位啊。首先呢，其实如果说只是一过性的短期的，譬如说感冒之后那种鼻塞呢，
3: 嗯，
4: 这个对于孩子的颜值影响并不大。但如果说有些孩子呢，他长期的每天晚上睡觉总是张着嘴，甚至是打呼噜，
3: 嗯，
4: 或者说呢他在白天的时候呢，他不说话的时候也是张着嘴，这个呢就要引起重视了。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了，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要提高认识。
3: 嗯，
4: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哈，就是我们俗话说女大十八变，对不对？
3: 对。
4: 这个我们的孩子呢，这个骨骼在小的时候，他这个骨骼就像一个塑形的一个橡皮泥。我们的鼻腔的一个进口呼吸呢，这个时候我们舌头是抵着上颚的，我们进鼻呼吸，这个气流呢就像一个温柔的一个大手在捏我们的这个面部的骨骼，
3: 嗯，
4: 把它形成一个比较匀称的、比较饱满的一个脸型。但是如果当这个孩子呢，他长期的张口呼吸，气流不再通过鼻腔通过，这个鼻孔就会变小，然后呢，我们舌头也不抵着上颚了，这个时候呢，嘴唇开始上翘。面部的口周的以及面部的肌肉力量发生了改变，导致我们的脸型就不再长得是那么匀称了，反而是变得那种发生了一个细小的，比如说嘴唇上翘啊，比如说牙齿前凸啊，影响了这个孩子的颜值。这种呢，而且成年以后这种对孩子影响就特别大了，对他心理上的影响以及身体发育影响都会比较大。
3: 哎，我前两天呢也听几位家长和孩子在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孩子说，哎，你看老师说了，其实我的脸型是非常的漂亮，但是我是个嘟嘟嘴。哎，家长觉得这个嘟嘟嘴其实非常可爱呀，但站在您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嗯，啊，这种用嘴呼吸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嘟嘟嘴，是不是直接就降低了他的一个颜值，或者以后会影响更大？
4: 确实是的，这个。我们这个嘴唇呢，五官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嘛，都喜欢樱桃小口，对不对？但如果说你这种嘴唇上翘，嘴唇上唇的变厚、外翻，露出了牙齿，像我们说笑不露口嘛，笑不露齿。
3: 对。
4: 这样的话，就会对他颜值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3: 啊，如果笑了就露齿了，其实
4: 他甚至不笑的时候，牙齿也是在外面。
3: 牙齿也是在外面，
4: 就像兔牙一样，也是在外面的。
3: 啊，这个就不是可爱的问题了啊！
4: 对对对，
3: 啊，就已经影响颜值，
4: 影响颜值了。对，
3: 还有一个就是腺粒体，这个腺样体这个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会
4: 腺样体呢？我今天特意带了一个模型来哈，就是说腺样体我们平时看不着，它呢刚好在我们的这个橙色这个位置，不知道摄像头能不能看清楚，就在鼻腔的正后方。大概在里面多深呢？大概在10到12厘米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刚好是在鼻子的正后方、嘴巴的后上方这个位置。
3: 嗯，
4: 这个地方呢，腺样体呢，它是一个淋巴组织，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免疫卫士，它呢来负责我们正常经过呼吸、经过鼻呼吸，然后这些细菌、病毒首先就是被它所防御，它跟我们的扁桃体是一样的，来那个我们的免疫器官，但是。它是正常的时候是很好，但如果说你反复的鼻腔的炎症，反复的这一个譬如说过敏性鼻炎啊，譬如说反复的感冒啊，导致它异常的增生，导致它慢慢的变大了，它就把这个鼻孔给堵住了，这个时候呢，你嘴小朋友呢就没法通过鼻腔来呼吸了，只能张口呼吸了。这个时候慢慢的就会导致它这个形成了这个腺样体的一个肥大。
3: 我们也给我们这边的粉丝朋友们看一
4: 下
3: 啊，腺样体是
4: 腺样体是这个位置
3: 啊，这个位置是腺样体，
4: 刚好在鼻腔的正后方。
3: 哦，在鼻腔的后方。
4: 对，它大了之后就把鼻孔堵住了。
3: 哦，对，
4: 就像这个通路的，
3: 我的呼吸就不流畅了，对吗？
4: 它气体就到这就下不去，下不去呢，没办法，它就只能张嘴喘气。它一张嘴喘气呢，这个鼻腔就会变小，口腔就会变大，就这个我们的所说的当地俗话叫上颌头嘛，对吧？就我们上颚，又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高了之后呢，牙就往前冲，它就往前冲，就形成个兔牙一样的，就不好看。
3: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就龅牙的原因，原来是跟我们的这个呼吸有关系的、啊。
4: 对，有很大的关系。
3: 哎，不是说我这个
4: 天生的，
3: 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我因为长牙的时候舔啊。很多家长说你不要舔那个牙齿，
4: 对对，
3: 跟这个还没有什么
4: 关系。有些小朋友有唇炎，但跟这个影响不大，它不会影响他骨骼发育，真是。
3: 啊，原来腺样体这个面容是这么来的啊！那这个我们也请韩主任讲一讲。腺样体的这个面容，这个具体的这个表现是什么？
4: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给它总结呢，就叫大门牙、小下巴，然后塌鼻梁，然后那个，它首先大门牙表现的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我们的这个牙槽骨啊，它像一个什么呢？它像一个马蹄，它是一个拱门形状的，这时候牙齿长得比较好。但如果说这个患者呢，经常是张口呼吸，他的牙齿的牙槽骨呢就变成一个子弹头的形状，这个时候呢变成个细长形，牙齿就排列就很拥挤，这时候就会把大门牙潜意识的他就把它往前推，结果呢门牙就特别的长，特别的靠前，这是个大门牙。然后呢长期的张口呼吸呢，你上颌变长了，相对来说下巴就感觉缩进去一样，就变成个小下巴。然后小下巴有什么问题呢？脸就变得又细又长，不好看，它不圆润。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长期的没有气流经过鼻腔，我们的鼻子会变趴，鼻孔变小，鼻子变趴，鼻根塌陷。这个时候呢鼻孔呢有点就是我们说叫鼻孔看人一样，像朝天鼻。
3: 哎，对，我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女孩子长大了或者男孩子长大了，她这个大鼻孔，对吧？
4: 对，他鼻孔很大，他不是朝下的，他是朝前的。
3: 对，
4: 他就小时候老是张嘴喘气。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上嘴唇特别的厚，上嘴唇的外翻往上翘，嘴唇唇系带短。有些家长是我家孩子是不是唇系带短来剪唇系带？实际上不是的，他长期张口呼吸，他上嘴唇变得很厚，然后是外翻翘起来了，有点像非洲人了，就那种很翘了，真是。
3: 哎，不要觉得这样的唇形是很性感啊，不要这么认为。
4: 对。
3: 其实我看过现场到口腔科去调整。做牙齿调整呢是要拔掉几颗牙，把这个戴牙套啊，
4: 要拔掉几颗牙，要戴牙套，那费用还很贵。
3: 对，透明的牙套我们都知道，这要
4: 对、
3: 不少的这个很
4: 对，价格不菲，
3: 价格确实不菲。但是这个确实调整完了之后啊，它这个鼻型明显的
4: 好看，
3: 看起来就好看了，整个面容啊，
4: 面容对。
3: 但是你这个多痛苦啊，
4: 对，
3: 还有很长时间啊，它不是一年的时间就能够调整好的。但是就是真的出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韩主任，那很多家长都说，你看现在我已经发生这个问题了，咱们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给他调整一下？
4: 其实呢，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呢，其实不光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牙齿这方面的影响，颜值的影响，其实它对我们生长发育啊影响更大。
3: 原来还有更严重的这个影响、
4: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呢，那个我的同学他的课题就是什么，就研究这个孩子的腺样体肥大。他当时发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孩子打呼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生长激素跟我们的那个五羟色胺，这些就是生长激素干嘛的呢？促进我们身高长个儿的。五羟色胺干嘛的呢？是我们神经系统发育的。当这个孩子如果夜间反复的频繁的憋醒打鼾，然后缺氧，他的深睡眠就会特别少。深睡眠少了之后呢，这些孩子哈，他智力影响非常大，他中枢神经系统发育不好，他会变得专注力下降，多动，然后甚至是晚上他都会出现尿床，十岁了，可能我见过最大的十岁了还在尿床，他中神经系统发育就不好。然后呢还会这个个子比同龄人呢相对来说呢要矮小一些，然后体重也要瘦一点。然后其次呢就是还会有相应的一些并发症，譬如像这个鼻炎啊、鼻窦炎啊，甚至是带起了中耳炎，反反复复的耳朵听力下降，中耳炎。还有一些长期的经口呼吸导致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甚至是肺部的一个感染。还有就是这个牙齿的一个，刚刚我们讲的说这个他牙龈长期的口呼吸口干呀，他牙龈的炎症，然后这个牙齿的修复要花费大量的一个费用。 以前我经常跟病号的家属讲了，我说这个南京大学很好，东南大学很好，但是清华北大更好啊，对不对？
3: 对，是的。
4: 我说1.8米好不好？好啊，但是1.85米更好啊，对不对？
3: 是的。
4: 我们总是希望孩子变得更好一点，对不
3: 对？
4: 对，
3: 是的。说到这么多了啊，这个可能家长最紧张的一个是我们的健康，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智力的这个发育，对吧？
4: 对，
3: 可能我们不了解，因为我这儿做了个调查，12岁还偶尔尿床的孩子大有人在啊，不是没有啊。
4: 对
3: 啊，但是很多家长他不会这么想，他会想什么呢？我孩子为什么尿床了？白天太欢实了，孩子小孩太欢了，所以说玩的一下睡过去了啊，就没有起夜啊。实际上很少有人会想到他跟我们的这样的像。

0: 肥大有关系，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嗯，好了，那么知道了这些并发症的这个影响哈，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判断？
1: 嗯，
0: 我的孩子有没有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治疗的前提就是你得来医院看，对吧？
0: 哎，对，
1: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长呢，首先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去观察一下孩子，首先是观察他的睡眠是否是一直张着嘴，然后那个甚至是有憋气啊。我们经常说这，我们有个土话叫睡眼子，对吧？
0: 嗯，
1: 就是小孩呢半夜睡醒之后会惊醒，然后魂不守舍的到处乱蹦乱跳，害怕啊，实际上他就是一种严重的缺氧的一种表现。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看他的颜值，看他那个嘴唇是否有刚刚讲的那种这个大门牙啊，小下巴呀，上嘴唇厚啊，还有鼻孔朝天啊，这种情况，对不对？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这个是否经常的腺样体，还有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叫什么呢？就是早晚的咳嗽。
0: 嗯，早晚咳嗽，
1: 到鼻后滴漏，很多家长都知道的，鼻后滴漏就是早上一起床还有躺下来的时候他会咳嗽啊，频繁的鼻炎鼻塞啊，咳嗽，然后专注力下降啊，甚至是说我这个孩子为什么一年到头老是感冒啊，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来过来看一下呢。啊，然后当然了，其次就是到了医院，对吧？我们要进行专业的检查。检查呢有这个也分了目前常用的就是三个，一个呢是咱们的鼻内镜检查，内镜现在来说大家比较普及了啊，就是我们常见的胃镜啊、肠镜啊，我们鼻子呢也有鼻内镜，一根细细的，大概在3.几个毫米的超细的一根摄像头进入了鼻腔，从这鼻孔进去啊，一直看。家长在边上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孩子的腺样体，把鼻孔堵了多少，看到一团肉，把鼻孔堵了一半，甚至是1/3，甚至是全堵了，那这种就很严重了啊！家长一看就知道了，哦，我家孩子已经是这样了，他确实是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他张嘴不是他自己原因啊，不是说你把嘴闭上他就闭上，他忍不住啊，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些小朋友，比如说很小，2岁、3岁、4岁，他配合不了这个检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呢做一个鼻咽侧位片，类似于我们拍胸片一样，孩子呢就往那一站，头侧过来，从侧面拍，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量他的那个这个腺样体在鼻咽部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占比。
0: 嗯，
1: 报告上经常会写呢什么0.7啊、0.8，实际上就是他堵了70%，堵了80%这个意思。
0: 哦，如果不堵的话，应该是0.0，对吗？
1: 正常它是0.6以下。
0: 啊，0.6以下。
1: 啊，如果是0.7以上，它就叫病理性肥大了，这个时候可以治疗了。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家长呢说，我想看看我家孩子是堵是堵了呀，我想看这个孩子到底对他身体有什么影响，你可以来医院做个睡眠监测，哎，通过各项指标，然后呢告诉你啊，他缺氧到了什么程度，他憋气到了什么程度，对他的危害有多大，这样的话更客观一点，比那个腺样体肥大还那个还更清楚。
0: 像这样的一个监测会花很长时间吗？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有些孩子他其实不是小的时候发现，他是大了才发现，就比如说我们听了这个孩子都已经大了，他在上学，像这样的，比如说我利用周六周日或者是假期的这个时间去看，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他是这样的，我们科呢周六周日为了服务这广大患者嘛，周六周日上午这些检查全部是正常开展的。
0: 就是我不仅周六可以去啊，我周六之周日上午也可以去，
1: 也可以，也可以正常的去检查，就是内镜检查，然后影像呢是全天的，都可以，就是从周一到周日他都是可以的去检查。但一般大孩子嘛，我就建议他去做鼻内镜的，毕竟 X 光它有射线嘛。对不对？
0: 哎，对，是的啊，这个鼻内镜我就想问一下，
1: 很快，几分钟就好了。
0: 需要打麻药吗？
1: 鼻腔里喷一些麻药，这样呢，其实正常，如果说鼻腔够大的话，不喷麻药直接进去就行，因为那现在镜子很细了，只有2-3个毫米，它很细了，
0: 不用紧张
1: 啊，不用紧张，对，喷一点药了之后呢，鼻腔会鼻孔会变大，这样呢观察腺样体观察得更清晰，这样效果更好。
0: 哎，我就想问一下啊，接下来就是我代表很多家长啊来问一句话，如果我发现我孩子真的有这个问题，咱们怎么解决啊？
1: 他是这样的，很多那个网上也贩卖焦虑，但实际上呢，家长广大的那个家长朋友们呢，不必太过紧张。一般呢，我们治疗上呢，首先都是先保守治疗，不会上来就说你家孩子要做手术的。这个首先通过这个鼻腔的冲洗啊，把鼻腔里的那些细菌啊、那些过敏源都给它洗掉，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也没有药物治疗，它这是很柔和、不损害的。其次呢，是通过一些鼻喷的一些药物来缩小这个腺样体。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口服的药物来减轻炎症，然后那个还有譬如说我们抗生素也可以服用一些，尤其是还有像我们祖国医学很多的一些中药，在古代既也有这种情况，也有很成熟的一些中药的那些方剂可以运用来治疗这个腺体肥大，甚至包括家长啊可以带孩子们去增强体育锻炼啊，然后出门戴口罩预防这些花粉啊，还有猫毛狗毛这些螨虫这些过敏源啊，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些这个家长能在家里面就能做到的一些保健方式，然后当然了，如果这些孩子呢，如果说就是情况比较严重，经过保守治疗来医院看了，我看了一个月，看两个月到三个月，就是我们就可以了。如果三个月呢，一般该小的它也就缩小了，就到0.7以下了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大，而且或者说是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腺样体面容了，这个时候呢，或者说已经出现了并发症了，出现了分泌性中耳炎等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手术的干预。手术呢，现在基本上都是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这个手术很成熟，很微创，创伤很小，孩子基本上不疼，没有什么感觉。
0: 不用住院是吗？
1: 也住院。我们医院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天住院，第二天手术，第三天早上就观察一晚上，第三天早上就回家了，就比较快。孩子做完之后他也不疼。然后回家就滴滴鼻子，然后鼻腔通畅就可以了，就很好。
0: 这个风险小吧？这是很多家长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做手术的话。
1: 目前来看风险不是太大，很小，
0: 就是属于低风险的这个手术。
1: 对，收益很高。你基本上什么呢？就是你做完之后，我们当天会去查房嘛。孩子就问他了，说怎么样？通气很好，然后睡觉呢，嘴合上了，就立竿见影，就非常好。
0: 那你看这个效果很好啊。
1: 对，
0: 我们可以这样去做啊。就是我们来再说一遍啊，要去我们第二医院，咱们去耳鼻喉科，对吗？
1: 对，耳鼻喉科。
0: 耳鼻喉科。那比如说我们韩主任的这个专家号是什么时候可以挂？您门诊时间？
1: 我是136。
0: 136啊，周一、周三、周六上午。
1: 上午在潼关院区。
0: 在潼关院区、
1: 对，我们两个院区都有。
0: 就是潼关院区我们都知道它是儿童医院，对吗？
1: 对对对，因为孩子基本上都到潼关去。
0: 好，那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对，
0: 请教一下专家，不管这个问题严不严重，我觉得请我们的专家看过我们才能放心，对吧？好，接下来一问一答的时间啊，这我们解答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有几位朋友说，你看我孩子我长大了，因为不是一个房间休息嘛，睡觉，所以说有的时候看到他张嘴呼吸，有的时候看到他是闭嘴呼吸的，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有几位家长反映，他这个孩子一到早晨就有这个重大鼻炎一样的，每天早上都要擤很多鼻涕。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1: 这个呢，它是这样的，它最好呢到医院检查一下，有这种可能性，而且比较大
0: 啊，不排除啊。
1: 对，因为有些孩子是过敏鼻炎，基本上就这两个，要不腺样体肥大，要不过敏鼻炎。这两个最常见。一般呢尽量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因为孩子在2到6岁的时候，因为6龄牙6岁换牙，在换牙之前及时的去处理，对他面容影响是最小的。如果到了6岁以后再去这个6到10岁呢，也还是不错的，因为6到10岁它是一个高峰期，到10岁以后它就缩小了，在6到10岁的时候呢，积极的去干预，去药物治疗或者是手术治疗，也能去对他的未来的一个智力啊、身高啊以及颜值方面也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但如果说你已经长大了，怎么说呢，就亡羊补牢，以未为晚吧。这个时候及时来医院看，如果说还是大，或者说还有炎症，及时的去干预它，把它治疗它，还是能对它未来还是个比较好的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0: 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哪怕咱们都10岁以上了，发现这个问题，及时去我们的这个专家门诊看一下，定完了我们有不同的方案来解决，对不对？
1: 对。
0: 但虽然说是越小越好，我们要及早重视啊，及早发现，及早重视。有的时候很多家长说这个孩子就不要去体检，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去请相关的专家来看一看啊。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这个面部发育耳鼻喉科哈，
1: 外观可以直接可以看。
0: 对，是的啊。
1: 检查，而且它有些很多都是无创的嘛，对不对？
0: 对，就包括这个儿童的这个内分泌的科也要看一看，看看我们的是不是生长
1: 啊，生长发育科也要看的。
0: 对，是的，都要看一下啊。这个
1: 是的，
0: 这是其实是最重要的哈。我们说到了这个儿童这个成长啊，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都会恍然大悟， 原来一直被我们忽视的口呼吸有这么大的一个危害，也明白了我们腺样体肥大和孩子的颜值健康之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韩主任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专业实用的科普知识帮我们破解了育儿路上的一个大难题。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通过以下的这个方式第一呢，我觉得我们用周一周三
1: 周六
0: 周六这样的时间
1: 对
0: 带着我们的这个孩子去挂个号检查一下这个有这个问题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1: 对
0: 让我们的孩子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颜值更好的一个健康尤其是关系到人家孩子智力的这个发育这个觉得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呢我相信孩子也放心家长也放心对吧好那么在这儿呢你要记住我们的韩主任的这个号是在我们通冠院区这是我们的老院区
1: 对我们老院区
0: 好那我们这个最后我想也再请我们的这个韩主任再给我们嘱咐几句
1: 这个还是希望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们呢对孩子有更多的这个生长的成长的一个陪伴嘛更多的关注及时发现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小的一些问题力所能及的解决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去解决在他成长的路上呢家长然后我们医生也共同陪伴孩子的这个健康的一个成长告别他的口呼吸然后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和一个完美的一个笑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7，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是我们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善良是优点，没错，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这个世上的人都愿意靠近一个只用说声谢谢就可以无理由帮他们的老好人，你的好心多了就变成软弱，他们的感谢多了就变成理所当然。一旦某天你知道拒绝，他们必定会失望。做人要有自己的脾气，适当放高姿态。所谓温柔，不过是要看用在谁的身上。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和事多的人在一起，你会很累，因为你需要小心翼翼，一个不留神就会受到百般挑剔，一个不好会忘了你所有的好。少和自私的人在一起，因为你怎么做他都觉得是应该的，而不懂得自己也需要付出。少和心眼多的人在一起，因为你的善良玩不过他。少和不懂珍惜你的人在一起，因为那个人不值得。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人悄然而来，默默守候，如灯盏照亮了我们的行程，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时光不语，却让我看清真心。四季交替，方知人情之冷暖，在乎我的从未远离。有时不说话也很好，就这样静默着，轻傲地活自己，相信属于我的那抹妖娆也一定会惊艳了时光。做一个有情有味有温度的人吧，即便流连凋落了芳华，依旧可以在素朴生香的日子里温暖而不薄凉。

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可洗净的尘俗，没有仙风道骨，不能只重风花雪月，重诗礼苍穹。我们活在当下，既要兼顾内心与灵魂，不能辜负光阴，也要懂得分担与付出，学会关爱家人。所以我感谢喜欢我的人给予我的一份善意，也请允许我将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逢对的人，做值得的事，过快意的人生，这差不多算最完美的光阴了。但事实上，生活不会让你这般畅意舒适，对的人能逢三五个就不少，过得快不快意，需要灵魂自内而外的修行。至于值得还是不值得，则无需问，也不可问。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凡事总要问值得不值得，这样的活法本身就不值得。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当时愿意，就是值得。这是对初心的尊重。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岁月里的鲜花，其实只要一朵，就可以美丽成暖意融融的温馨。书卷里的芬芳，其实只需要一行，就可以绵延成旖旎的风光。生命里的美好年华，其实只要能弥漫成心间眉上动人的情愫，在朝朝暮暮间，就可以悄然化成婉约的诗句。其实这一切要的都是简静，只要心灵简静，一切美好就都会悄然到来。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直追寻着快乐、幸福、安逸，希望他们永远伴随在我们左右，但生活中却是百味杂陈。其实一切都是在变化和转换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顺境需警醒，逆境需看破契机，当一切无法阻挡和挽回时，坦然面对。

0: 做淡淡的自己，也许才是生命里最平实的幸福。一片叶，一朵花，默默地尽显生命的灿烂，一线阳光，一抹微笑，真切地绽放生活的美好。生活肯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丹心报国不畏死，台彻入江第一功，它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温亚军。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九集，
3: 左宗棠听到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那是气愤难平啊。在给兵部的咨文中，他写道：索赔似可通融，索命则不可亲允，承办地方官员亦非明智之举，正以养民丰锐修我戈矛，是以凛然不可侵犯之态，方可挫一人凶焰而长我中华之志气。曾国藩看到兵部咨文上左宗棠指责他办天津教案的话，当时就昏晕了过去。曾国藩一病不起，刚好新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命曾国藩回两江督任，调查马新贻一案，遂卸下了这个江臣领袖的直隶总督，转交给了李鸿章，使李鸿章一夜之间成了朝廷重臣，以协办大学士递补。当时的内阁相位有四个大学士，其中三个协办，曾国藩以武英殿大学士为首辅，其次为朱凤彪，副次为瑞常，又次为瑞林。到了这年的三月，瑞常病死，李鸿章升大学士，六月朱凤彪致仕，文祥以协办升大学士，同时改瑞林的称号，本为文渊阁大学士，改称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借曾国藩的称号为武英殿大学士，文祥为铁人殿大学士。八月，单茂谦以协办升任文渊阁大学士。自此以后啊， 这四学士以这文华、武英、铁人、文渊为序。同治13年，瑞林病死，李鸿章改文华为首辅，文祥改武英为次辅，李鸿章稳坐相位，掌握重权。后来左宗棠以举人拜相，抵善茂谦的缺，而善的殿阁为文渊阁，故以东阁大学士授予左宗棠。曾国藩、左宗棠皆以文人而领兵打仗，都最终封侯拜相，成为传奇式的人物。他们俩的文采虽然没有被发挥出来，但他们的奏折都被当朝上下称为文采纷呈，是上等的美文。左宗棠在后来的征战中终于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屡次被洋人所欺，主要是中国没有强硬的战斗武器，没有坚船利炮，无以和洋人对抗。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绝不向洋人低头，掀起了鸦片战争，以失败告终的原因主要是武器不先进，比不上洋人的洋枪洋炮。回过头来再看天津教案的处理，朝廷的微缩是注定了的，曾国藩陷入两难境地，实有难言之隐。左宗棠理解了曾国藩，在大将刘松山战死金鸡堡后，主动给曾国藩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一来请曾国藩给刘松山写墓志铭，以此为契机；二来呢，委婉地道出了对曾国藩所处境地的理解；三来呢，表达了他对曾国藩为国之忠的敬佩。左宗棠的这封信使曾国藩垂危之时，在江南名士怨他当年没有借凭太平天国之势光复汉家河山之时聊以自慰。曾国藩在垂暮之际感慨万端，以当今天下左宗棠为第一人而告终。京城皇宫福州船局最终还是保住了，朝廷里有人建议撤福州船局，主要是针对左宗棠来的。奏折里主要提到左宗棠位居险要，怕是后患。慈禧接到折子看了之后，心里也委实不安，本来是要大笔一挥准撤无疑义，但同治帝有不同的看法，现洋人张狂，凭船坚利炮欺我大清，侮辱之事多矣，福州船局能自制战舰和大炮，扬我国威指日可待，船局不能撤，且要办好。西北左宗棠之威可削减，下诏不让他再插手船局，切断他的尾巴。皇阿玛，你意如何？慈禧抬眼看了一下自己的亲子，虽不悦，但同治说的不无道理呀。这几年母子之争，他虽占上风，可心里一直不舒服。同治所为，常不能按他心想的来，朝野上下已议论纷纷。他有时也想放手，叫同治去理朝政，但就是不放心啊。他的这个儿子是铁不成钢啊。他时常感叹，前几天又接到左宗棠的奏请，言明福州船局已用的银两，着实吓了慈禧一跳，这么多。

那有感觉到啊。由于心疼钱，又一心要修圆明园，慈禧便准了不撤福州船局。福州船局可以不撤，但要严管，就叫李鸿章今后过问吧，归到上海船局统一节制，就别再浪费金银了。慈禧等了半天，这才说道：“还有，左宗棠一再奏请归附新疆，这事儿一直拖着。我想这事儿一定要慎重。左宗棠三番五次上奏，能没一心？西北之大，疆域之辽阔，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左宗棠可不是曾国藩，他狂傲自负，新疆军务绝不能叫他办。我亦受乌鲁木齐都统景琏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派遣所属出关增援，他为新疆督办粮草，再以内阁学士袁宝恒为帮办，也可牵制住左宗棠。同志沉默不语，他对景琏为钦差大臣颇为不满啊。景琏任乌鲁木齐都统，驻守奇台，不求进取，只列强侵扰于不顾，让他督办新疆军务恐难成功，但皇阿玛已定，他也不好反驳，就顺水推舟，那就按皇阿玛的旨意办。同志明白，如果他反对，母子俩又得一番口舌，他很痛苦这样的纷争了。时令深秋，边塞宿州已如初冬的一般，这城里城外已难见一片绿叶，枯树荒草过早地呈现出一派萧杀的冬景来。苍劲的墨风从荒原深处一路走来，给山丘的宿州更增添了一层冬天的气氛。有枯叶在树尖抖动，成群的麻雀吵闹着，叽叽喳喳地盖过了枯叶的凄鸣，使荒芜的深秋有了一丝活着的生机。宿州已今非昔比，这是同治十三年的新的边塞古城。初冬的气息没有把宿州怎么样，却让它焕发出了一副整装待发的新面貌。宿州比以前庄重的多了，这不光是总督署赞助宿州，更重要的是宿州将成为收复西域的起点，从这里再次撑开帅旗，声势浩大的湘军即将踏上光复中华的又一征程。左宗棠此时坐在由宿州知府衙门暂设的总督衙门里，对新疆失地的条陈一一地翻阅着，心里头琢磨着收复的良策。因为本月初五，左宗棠已接到上谕，朝廷命他督办粮饷，转运一切事宜，以内阁学士袁宝恒为帮办。左宗棠有了这份上谕，心里头安定的多了，心情也好到了极点。他对自己的幕僚们说：“我终于胜利了，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李合肥。”李合肥即李鸿章。为收复新疆，左宗棠和这个李合肥在同治十二年发生塞防与海防的争论，引起

朝廷上下一番震动。当时呢，由于日本以同治十年琉球船在台湾遇难为借口，悍然发兵侵犯我国台湾，台湾民众奋起反抗，朝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增援，但出师不利，使民众遭受了战火的焦烤。为了不使宝岛生灵涂炭，十月朝廷接受了英法等国站在袒护日本立场上的调停，被迫与日本订立台式专条，也就是中日北京专约。中国赔给日本白银50万两，并承认琉球国是日本属国。这件事儿使朝廷实为震惊，一个刚刚起步学习西方的小小岛国居然也敢打上门来，这还了得了。西太后坐不住了，责成军机大臣加强海域防务。军机处强调筹办海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给沿海各省督府提出练兵、捡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6条具体应变措施，请教各沿海省督府讨论。江苏巡抚丁日昌呈请军机处，一创北洋、东洋、南洋3支海军，以其三洋连为一气，意在整饬海防，利禄实际。军机处把丁日昌的条陈交给沿海江各省督府，将军15人，命其详细筹议，限1月内复奏东南各省督府和总理衙门。军机处几乎都主张加强海防，而筹办海防非有大宗款不能开办，非有不结饷源不能持久。正在这时，左宗棠已将新疆被浩海沙俄入侵的情况调查清楚，详细分析了新疆的敌我双方形势后，奏请朝廷自乾隆年间勘定新疆，当时杨廷诸臣颇以为开边未己，耗资多为宜，而高宗不为所动，用意宏深，我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百年来无烽燧之景，不仅前代的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多布、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虚，斥候遥通，然后基辅之地太平无事，盖祖宗开新疆立军府之所待也。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必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反之，新疆不顾，则蒙古不安，不仅陕西、甘肃、山西10余7邑，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雁眠之日耳。京城、皇宫，左宗棠的奏折刚到军机处啊，便引起军机大臣们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间行走的大学士文祥最看重左宗棠的奏请，立即上奏西太后。文祥字伯川，满洲正红旗人，他在同治光绪两朝一直是重臣呢，能以江山社稷为己任，他像当年的满人重臣粟顺一样，也看出满洲的将帅不中用，平息内乱，收复疆土，还是要重用汉人。粟顺不就用了曾国藩，才平息了起事的太平军。
本想对左宗

堂的才智很欣赏，故立马上奏，陈述收复新疆的重要性。慈禧看完了奏折，微眯着双眼，过了半晌，这才问文祥：“那你意如何呀？”文祥答道：“收复新疆刻不容缓。”慈禧抬起了眼皮，扫了一眼文祥，说：“时下东边沿海，法英美日跃跃欲试。自鸦片战争以来，战争多在沿海、东南海疆外域里，各国通商传教，一国生事，各国勾善，一旦生信，防不胜防。应该集中响力，加强海防。”文祥急道：“太后，左宗棠奏臣，新疆不复，日后必生大患。沙俄虎视眈眈，浩海阿古柏受土耳其回部的封号，并与俄国两国立约通商，已与各大国勾结一气。一旦成气候，掠我新疆大片疆土，灭蒙古、萧林邦，长驱直入京城。那时候，那可就……”慈禧不语，长叹一口气呀。过了一会儿，这才说：“这事儿关大清安危，不论是塞防还是海防，都不能轻视啊。但孰轻孰重，孰重孰缓，孰先孰后，还是二者并重，这是个大难题。当今国库空虚，不好办。”文祥不语，他知道慈禧的举棋不定是有别的原因的。慈禧一贯主张要修复被烧毁的圆明园，国库里的那点积累不想用在故国防务上，明知现在时势紧迫，但文祥不敢对国库的银子妄加论说呀，也只好不吭气儿。慈禧又说道：“这样吧，传懿旨，叫各省督府奏书建议，再定吧。”文祥说了声遵旨，便退了下去。没几天，左宗棠又上书，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角度全面地提出了归复新疆的步骤和方法。俄人久聚伊犁之意，情见乎辞，为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而意在事，以箭在情形言之，中国兵危且未能加于以定复叛之回，更何能尽俄人之不乘机窃据，虽太息诸国亦知此为不讳，不敢拒召兵端，然纪旅馆严思起，必将不夺不厌，恐非彼舌所能争也。戎侯深入无忌，戎侯啊，指的是属伊犁将军戎权。景都护兵力丹，景都护指的是乌鲁木齐都统景莲。后路诸军九成千言之意，兵数虽增，仍多缺额，且冗杂如常，并无斗志，望其科夫要地速赴戎机，实无把握。

0: 播，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他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他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他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彻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温亚军。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集，
1: 左宗棠在上书中这样写道：现如今建在仅存之民已疲骨俱尽，同垦之地大半荒芜，年复一年何堪设想。宗棠所以有从内不知从心朝夺之情也，就兵士而言，欲渡俄人九楼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开威阳兴屯政以为持久之盟，扰朱荣必安其耕牧之旧，既不惧所伊犁，而又俨然不可犯也。乌城形势既固，然后则势以伊犁之多江索，进寸不可让人，遣使奉国书与其国主明定要约，比如知难而退，我又何求，即坚谋不战，先兆兵端，主管劳役之忧分，我故立于不败之地。俄虽国大兵强，难与绝力，然苟相安无事，故宜度外置之，知礼遇世今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就想事而言，西征诸军各有专享，如肯准节之用，无一浪费，无一冗食，或尚可知。今乃以拥多兵，为民不战而坐食，为之取自民力，竭泽而渔，不顾其后往事之可读者，亦如斯矣。欲重新整理，非急求实心任事之人，重其伟绩，别愁实想。于宿州设立总粮台，思其收发，并将各军专饷归并为一，相其缓急，均其多寡应之不可，非合其寄存人数，太其冗杂疲乏不可。

定采办价值拆窑款木不可，而窑扉收回各军专奏偿命不可。此意宜及早筹谋者，要之。目前药物不在御筹处置俄人之方，而在京泽出关之将，不在先所一里，而在汲取乌鲁木齐。左宗棠上书的同时，浙江巡抚杨昌俊上书认为，此时整饬海防各师比江防为优急，两江总督李宗熙、湖广总督李汉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江西巡抚刘坤一以及沈葆桢等也都复奏朝廷，加强海防为当前第一要务，要求优等筹办海防，刻不容缓，云云。大殿上满朝文武分列两旁，竟听着总理衙门和军机大臣转奏各省督府们的折子。李鸿章站在那里，弓着腰身，支楞着两耳，听着大多支持他海防的奏文，心里头喜滋滋的，脸上却很平静，没有一丝得意神色在脸上晃动。他明白，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沉稳，不得有半点妄行。作为大学士，直隶总督，位居人级，他有他的一套遇事不惊、遇火不恼、遇悲不伤的纯表情表达方式，就是一脸庄重，叫人看了觉得稳重，不轻不浮。这都是李鸿章前些年在他的恩师曾国藩那学到的。湘军水师统领庞玉麟奏：长江上有荆襄，下系海市市，以南北论之，则天堑之险了；以东西论之，又建陵之势矣。据其要害，可以左顾右盼，雄视四方，整饬江防，则可谓东海久远之计。又多出个江防。湖南巡抚王文韶认为，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事成败以为动静者，则为西陲军务，俄人攘我一里，带有欠甲不归之势，且大军出塞而坚于溃远，深入为难，我是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军机之争莫此为甚，因此亦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惩治于西北，各国必不至高信东南。开始有人支持塞防了，山东巡抚丁葆桢、江苏巡抚吴元炳、漕运总督文斌等也认为，海防固应筹办，但目前应全力注重塞防，各国之患四肢之弊，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急，患近而重，各执己见，何惜自圆其说，皆有道理。这时候刚刚亲政的同治皇帝已听得不耐烦了，开口发话：好了好了，都是些个没多少实际意义的讨论，奏了这么多也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你们能干什么呢？大臣们都低下头，不再吭气儿了，听皇上的训斥啊。同治话音刚落，慈禧用不满的语气说道：直隶总督李鸿章来了没有？李鸿章赶紧往前走了一步，答道：微臣在。慈禧说呀：李爱卿，你可有奏？臣有本。李鸿章咽了口唾沫：
毕恭毕敬地说道：“奏来。”扎。李鸿章奏道：“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及无事时，岁需兵费上300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恶，以为不值。且其地北临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界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夕一事即免除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屡阅外国新闻纸及西路探报，喀什噶尔回求新受土耳其回部之风，并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以与各大邦勾结一起，不久已离久聚己地，魁夺情形。”

先禅时，应必行其力，皆不属于中国得志于西方。而论中国目前之力量，实不及庄固西域，失老财痛，忧虑别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起关外，专清关内之意，待老臣谋国之见，今虽令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而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南、越、蜀、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正朔可以，两存之则两立，俄应既免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至屡繁兵力，似为经久之道。现新疆不复，与肢体之无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复心之大患愈急，孰重孰轻，也有能辨之者。此意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需略加核检，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云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被东南万里之海疆，又被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减穷颠绝者哉。李鸿章将重视海防的理由奏毕，用眼扫了一下帘子后面的西太后和正襟危坐的同志，又说了一句：“请太后、皇上定夺。”慈禧和同志都不吭气儿，打电声一片寂静。这时，文祥向前走了一大步，他奏道：“太后、皇上，微臣以为左宗棠奏臣不无道理。新疆之危由来已久，早在我大清圣祖康熙年间，叛逆噶尔丹统战新疆，把兵锋指向了漠北草原。康熙三十年，噶尔丹亲率数万铁骑，越过杭爱山，向蒙古的喀什喀发动突然袭击，取下喀什喀、车臣汗和扎萨克图汗，气焰非常的嚣张，竟举兵东犯，打到距今只有数百里地的乌兰布通，皇城圣上君南方，我主北方的逆言，康熙大帝圣明亲征噶尔丹，将噶尔丹击败，圣祖三次亲征，并至宁夏坐镇指挥，将叛逆击溃，保我大清江山。现新疆被列强侵占，难保不会重蹈覆辙。左宗棠前次奏请，众新疆保蒙古，保蒙古者未经师也，此乃目光长远，防患于未然，归附新疆，按我大清江山，视为大计。至于李中堂奏请严守现有边界，则弃之不顾也，视为大患。而新疆自乾隆盛世归我大清，乃祖上之恩德，虽荒芜偏僻，但是大清疆土如在我朝丢失，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黎民百姓，千古罪名担当不起呀。文祥这一番言语，激起了一方大臣的赞同，或交头接耳，或私下议论，纷纷表示新疆不能丢，新疆要丢了，我们岂不成了千古罪人？看着大臣们议论纷纷，同志坐不住了，他说道：“文祥奏臣确有道理，朕虽年幼，
但对祖宗江山绝无丢弃不顾之意。前几日，这已与皇阿玛商定，新疆塞防刻不容缓，一定要收复。朕绝不做对不起列祖列宗的罪人。大臣们急呼道：“我主圣明！”欢呼声在大殿里回荡，文祥等人喜形于色。

斜眼李鸿章。李鸿章这脸上挂不住，脸色一阵白一阵青，同志的一番话就像一把刀子插在他的心上，把他的心给刺痛了。但他脑子不笨，弄到这步境地不得不低头了。于是李鸿章向前走了一步，他奏道：“皇太后，皇上圣明，微臣绝对拥戴圣上的旨意，但微臣此举也是考虑到近几年洋人在我海域横行霸道，扰我安危，才出此下策，还望太后皇上治罪微臣。”李鸿章这么一说，西太后发话了：“李爱卿，何必自责，你也是忠心为国，别无他意，至于海防同等重要，卿家还要静谨料理，早日筑起坚固的防线，为我大清。”遵旨。李鸿章心里不满，但没有表露出来。这时啊，同志说道：“李卿家，这一降旨将福州船局归上海船局督之，归你节制，你尽可与福州船局大臣沈葆桢商议，朕不撤他船局，要他尽快造出坚船利炮对付洋人的侵扰。”李鸿章一听啊，心中爱喜，终于将左宗棠的船局给弄过来了，这也算不小的收获。就连呼圣上圣明。同志说道：“至于新疆军务，镇交警联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总督左宗棠平叛有功，现需治理陕甘政务，整饬兵马，以增援警联，并为新疆督办粮草，事务过大，调袁宝恒帮办，确保新疆归附，看众卿家有何疑议。”李鸿章一听，心里平衡了不少。左宗棠没有督办新疆军务，只办粮草，足以挫他的锐气，看他还有什么可嚣张。听着众臣群呼太后皇上圣明，他也赶紧夹了进去。李鸿章这几年虽说是春风得意，位高权重，但他心里还是比较虚。他在曾国藩的扶持下，一路走来甚觉顺利，朝廷又裁撤了三口通商大臣，归直隶总督京广，颁给钦差官房，兼辖山东之海关，奉天之牛庄关，并增设金海关道，为李鸿章为洋务大臣，权力大增。但李鸿章心里一直想着，自己仅凭平捻一功，日后权力会有动摇。又加上西北左宗棠建功西北，功名卓著，威震朝野，说不定哪天左宗棠会居于己上，到时听左调遣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所以李鸿章盯着左宗棠，总怕左再建奇功，就展开了一场海防塞防之争。虽然李鸿章没有胜利，但左宗棠也没有挂帅西征，就不能再立战功。李鸿章失落的心理暂时平衡了些，可对左宗棠，李鸿章认为还得多提防些。曾国藩说他是当今第一奇人，难保哪天又会有别的妄想。

0: 多注意他的行踪才是。这样想着，李鸿章想到应该去见一个人，只有这个人才能帮着他注意左宗棠的动向，并可以通过这个人实施对左宗棠的牵制。这个人便是袁宝恒，朝廷新提升的户部左侍郎，左宗棠的帮办。袁宝恒字攸乌，河南项城人，进士出身，选以翰林院侍讲学士补用。其父袁甲三曾在李鸿章镇压捻军时为淮北大营普通统领，无甚功劳，没有被启用，遂告病开缺在家。李鸿章虽没有与袁宝恒的父亲袁甲三有隶属关系，但最终捻军败于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是李鸿章的大。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九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6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3天2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她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她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她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

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甩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

0: 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盈盈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座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
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我直接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拾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不正经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脏，以后别来了。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他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女儿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0: 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逃离家庭好像是刘虹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生的前15年，刘虹的父亲掌控着他生活的走向。节目的下半时段，刘虹将继续分享他不断出逃的人生。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辩称，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

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只简单的给人洗头按摩就能挣得超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是对的。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的睡不着。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的工棚，每次下班路过，总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跑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我去之前，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她也向学徒收押金，但不多，还管吃住。于是我应下了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她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2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一心只想守着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开店一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钱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微步，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我不满意这桩婚事，

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儿，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却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你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侥幸地安慰自己，算了，万一这人不错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5年，我生下2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

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我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都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亲骨头，这个婚你做梦也别想离。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他避风头。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话摔东西，他就打我。离家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两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一个卫生站实习了。学医可苦了，我劝过她俩，但她们偏不，一定要去医院工作。俩姑娘的性格是随了我，倔。我们这片有个快递员叫小姚，小我九岁多，有一年5月20号，她赶在花店关门前买了几朵被挑剩下的花，坐在路边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有时我给客人吹头，大花裙摆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我在为自己的人生起舞。平时我偶尔会刷短视频，那位50岁开车自驾的阿姨，还有写诗出名的村妇，都是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的。现在很多讲述这些女性挣脱枷锁的文章里会用到出逃这种词，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出逃是实打实的逃命，我没有空理会什么诗和远方，逃跑完全只是为了保命，命都要没了，谁
谁还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2: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第六集。
0: 林徽因正诧异，梁思成已爬上大树喊他名字。那段时光对于林徽因来说是灿烂温暖的。而要是说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感情有进一步发展的时间，那就不能不提那场车祸。可以说1923年5月7日那一天是林徽因与梁思成爱情史上重要的一天。那一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面对国家危难，青春热血的大学生们自行组织了起来，并在大街上拉起了条幅，举行57国耻日爱国示威游行。恰巧这一天，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也一道去了。梁思成驾驶着姐姐梁思顺从菲律宾给买来的摩托车，从梁家所在的南长街出发，想要去追赶大街上的游行队伍。也许他们当时是太兴奋了，太激动了，以至于忘记了自身的安全。就当梁思成和弟弟到达长安街的时候，一辆大轿车冲着他们迎面撞了过来，一个电光石火的瞬间，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梁思成的摩托车被撞翻在地，死死地把梁思成压在下面，而弟弟梁思永则被甩出了老远。可是坐在轿车里的官员却命司机继续前行，并没有停下来。远处的梁思永缓缓地站起来，发现自己的伤口流着血，再去询问哥哥， 发现哥哥梁思成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在梁思勇还是冷静的，没有慌张到不知所措。稍一定神儿，梁思勇立刻匆匆跑回了家去叫人来。一个仆人急急忙忙赶到车祸的出事地点，背回了不省人事的梁思成。抬回家的梁思成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精神，他躺在那里脸色苍白，没有一丁点血色，眼睛也毫无神采，就连喘气也是微弱的。一家人见到他这副模样都慌了手脚。刚从西山赶回来的梁启超努力镇定了一下自己，稳住慌张的心，急忙让仆人去找医生。医生到来后检查出梁思成的右腿已经骨折了，情况危急，于是梁思成被马上送往了协和医院抢救治疗。有道是患难见真情，或许只有当人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才会明白谁是真正爱自己的人，谁又是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关心你的人。就在梁思成出车祸后没一会儿的功夫，林徽因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他匆匆地赶到协和医院，跑到梁思成所在的病房门口。林徽因发现此时梁家全家人差不多全都围拥在病房里。由于来的焦急，林徽因的脸上还淌着汗水，看到这样的情景她紧张极了，双眸里几乎要汪出泪水，模糊了眼睛。旁人递给林徽因一条毛巾安慰她说，思成的伤不要紧，医生说只是右腿骨折，七八个星期就能复原，你不要担心。这一场飞来横祸虽然让梁思成兄弟两人都受了伤，但是梁思勇要比哥哥梁思成的伤轻得多。他们住在医院的同一间病房里，梁思勇一个星期后就康复出院了，而梁思成在这里要住八个星期。而更糟糕的是，梁思成因为伤了筋骨，从此落下残疾，骨折的那条腿比之前短了一小截，所以走起路来有些跛脚。可是梁思成也因此因祸得福，就在他出车祸住院的这段期间，林徽因每天都去医院无微不至地照顾他。那时候是五月份，正值初夏时节，炎热的天气让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梁思成经常汗水沾身，而林徽因也顾不得男女避讳，为他细心地擦拭。从他们二人恋爱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频繁亲密的接近。爱情，这不是一颗心去敲打另一颗心，而是两颗心共同撞击的火花。这次有惊无险的车祸也令林徽因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林徽因才发现原来眼前的这个叫做梁思成的男子对自己是如此重要。这一场飞来横祸让林徽因

更加了解了自己的内心，明白了自己的情感归因是属于谁。试想，如果没有这次突如其来的车祸，也许林徽因依旧徘徊在徐志摩和梁思成之间犹豫不决，他依旧不明白自己的心究竟会选择谁。一场车祸快刀斩乱麻一般为林徽因选择了一个难以抉择答案。有些时候命运就是如此，当你迷茫无助的时候，他就会给你暗示，让你选择自己要走的路。而每一次选择都有得有失，林徽因选择梁思成，就意味着今后他要过着细水长流的日子，纵然平淡，但却踏实而厚重。如若是选择了徐志摩，那就意味着自己的后半生是诗情画意的光阴。诗情画意总归是不如踏实厚重让人觉得安心。毕竟作为一个浪漫诗人的徐志摩，是一位如此优秀的风流才子，哪个女神可以永远地拴住他那颗多情浪漫的心呢？对于林徽因来说，自己要的终究是寻常人的幸福，踏踏实实的幸福，平平淡淡的幸福。因为这样的选择，此生就注定要与徐志摩擦肩，而与梁思成同行。岁月辗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起起伏伏的故事。这时的梁林二人都明白，爱情的花朵正在彼此心中静静绽放，两颗年轻而火热的心越走越近。那样坠入爱河的美好与甜蜜，只能用林徽因那绝妙的文字来形容。忆，新年等在窗外，一缕香，枝上刚放出一半朵红。心在转，你曾说过的几句话，白鸽似的盘旋。我不曾忘，也不能忘，那一天的天澄清的透蓝，太阳带点暖，斜照在每棵树的梢头，像凤凰。是你在笑，仰脸望，多少勇敢话，那天你我全说了。像张风筝，像蓝琼，凭一线力量。最初的爱总是甜蜜而动人心弦，无论时隔多少沧桑岁月，它始终会在心波里微微荡漾，在嘴角泛起一丝甘甜。多年后，林徽因曾很有兴致地对当时还只是个学生的林珠谈起他们的美好往事。那时我才十七八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刚进太庙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他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但总有一个人，总有那么一个人能看到这团火，然后走过来陪你一起。彼此的吸引和契合让他们有了更多在一起的机会。在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结伴去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进修，准备报考建筑系。因为错过了春季报考的机会，所以他们在那年秋季注册入学。思成是与在清华的密友同学陈直同时注册的，他们三人一起
由中国到美国，同在纽约伊塞卡的康奈尔大学度过了夏天里的几个月，上预备班和调整自己来适应新环境。异国他乡的夏天给了林徽因不一样的体验，赋予了

0: 样情怀。他曾在诗中描绘出这样幽深的夏夜，深的像没有底一样，黑影松林密密的，周围没有点光亮，对山闪着只一盏灯，两盏，像夜的眼，夜的眼在看。均匀的一片镜照下像张软垂的幔帐，一问不见了，四角里模糊，是梦在窥探。夜像在祈祷，无声的在期望，忧郁的前程在无声里布满。浪漫的心总是会发现浪漫的风景，在这幽深的夏夜里，林徽因也同样在期盼，期盼一段不一样的人生旅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活对于三个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却也充满了欣喜的新开始。这里是林徽因一直梦想的地方，每一天里她的心中都载着满满的欢欣。更让林徽因高兴的是，梁思成也爱上了这里，爱上了建筑。梁思成对大学居高临下俯瞰卡尤嘎湖的著名建筑布局敬佩不已，对于建筑他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对建筑的爱越来越浓，就如他迷恋徽因一般。那个夏天无疑是格外美好的，只因心怀美好憧憬。然而一个不幸的消息却让林徽因措手不及，建筑系只收男生，并且是一个绝对硬性的规定。有传言解释说，建筑系学生必须整夜画图，因此无人陪伴的女人在场就是不适当的。这对于林徽因来说就如同是命运的玩笑，她心中最深深渴望的在他即将触及的时候与他擦肩而过。这个消息对于林徽因来说着实是不小的打击。林徽因性格温婉，心底却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汪洋。正如他在作品中说的，在他的心里潜伏着一个深渊，扔下巨石也发不出声音。他没有说什么，没发出任何声音，忧愁却涌上了眉头。好一段时间里，林徽因的笑容不及往日明朗，美丽的女子忧愁起来也别有风情。可惜命运却是不解风情，没有因为林徽因的美丽与忧愁而改变。最后林徽因和其他女学生一起注册上了美术系。不管梦想是什么，只有带着淡然的态度做好当前的事情，才能如愿以偿。渴望与执着会让人变得强大，当现实的阻碍横亘在梦想之前，而这个温婉如莲的女孩是不会轻易放弃梦想。虽然不能做个名正言顺建筑系学生，从开课一有机会她便同梁思成一起上课。1926学年春季，她就是建筑设计的业余助教，而1926到1927学年就是建筑设计的业余教师了。如此他便是打破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女生不可以学建筑的先例。人要有梦想才能有前进的动力， 如果没有梦想，那么你的人生就没有方向。梁思成、林徽因和陈植三个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里开始了一段难忘的人生岁月。三人之中，林徽因无疑是最受欢迎的，她是异乎寻常的美丽、活泼和聪明，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天生又善于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陈植则常在大学里的合唱俱乐部里唱歌，他是中国学生当中最西方化的一个，也是最受欢迎的男生，他总是满脸笑容，非常幽默。而对于梁思成，同学们则一致地认为他是非常刻板和死硬的，因为梁思成是一个严肃用功的学生，认真和严肃是他生命始终的性格。在强烈的性格差异之下，矛盾也便随之而来。因为对林徽因的爱，所以梁思成心中便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要保护林徽因这个未婚妻，所以他有时候会如同家长一般的去参加林徽因的活动，而此时林徽因正在充分的欣赏和享受美国的自由，在这里没有家庭文化的抑制和管束，他陶醉在那种自在之中。因为两种思想的撞击，也就时常会有争执，所以当梁思成介入对他有所控制时，他便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也许争吵好似地狱的煎熬，痛与怨交织在当时的岁月，但是时隔多年，那段记忆却存在于记忆的天堂。经历过后才会懂得，痛是爱的积累，酸甜苦辣都尝尽了，才算是真正经历了人生岁月。有味道的生活才多彩，有痛的爱情也才难忘。色彩人生。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在遵循着它自己的规律，就像是那湛蓝的天空并不是永远的万里无云，人的一生也会经历一场又一场的不幸的洗礼。这不幸或是像三月里连绵不断淅淅沥沥的小雨，或是像六月里那狂风大作后的倾盆大雨，无论怎样，这一切都唯有自己了解，旁人是难以体会的。而生活也大抵如此，那些幸运美好不会一直眷恋着你，因为有喜有悲的才叫人生。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留学期间，林家遭到了变故，而这一场变故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因为早在之前就已经有了征兆。坠入爱河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双双来到了美国留学。在美国的梁思成依旧与父亲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在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信中，他也了解到了家里和林家的一些情况。梁思成通过父亲寄来的信知道了林长民要去奉军郭松龄部做幕府的事情。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加以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浅派

0: 一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青剪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 400-6

事情。虽然林长明的这个意愿遭到很多朋友以及家人的坚决反对，可是倔强的他不听朋友劝告，坚持自己的想法，依旧要前往。对于林长明来说，既然决定了的事情，旁人是无法改变的，就算是作为女儿的林徽因也劝说不动父亲，只能是默默地为父亲担心罢了。就这样，林长明不顾众人的劝阻，最终还是去了。可是过了没多久，大洋彼岸就传来了让人心忧的消息。郭松龄在滦州召集部将会议，起事倒戈反奉，通电张作霖下野，并遣兵出关。更是有消息称，郭军在沈阳西南新民屯失利，郭部全军覆没。对于离家遥远的林徽因与梁思成来说，具体什么样的情况他们也不得而知，他们只知道在那一段日子里，国内局势是相对稳定的，而这也加重了林徽因对父亲的担心。由于得不到确切的消息，林徽因每天都忧心忡忡。时间一久了，关于中国内陆战争一触即发的流言也闹得沸沸扬扬。很快，梁思成再次接到了父亲梁启超从国内寄来的回信。二人急忙摊开信纸，仔仔细细地阅读。可让人失望的是，这岳阳而来的家信送来的却不是让人高兴的好消息，倒是一个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内容。这内容使得梁思成与林徽因犹如被当头棒喝，特别是对于林徽因来说，简直就是个晴天霹雳。父亲林长民陷入了一场军阀混战中，生死未卜。日日期盼的家信终是寄来了，可是这消息却是那样的让人震惊，让人不敢相信。尽管心中没有确定林长民是生是死，可这样心依旧是沉重的。敏感细腻的林徽因觉得这件事情并不乐观，这让她有一种黑云压城的不祥之感。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因为林徽因深知自己的父亲是怎样的品性，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敢想敢做、勇于冒险的人，是一个有着自己追求、充满热情的人，这是让人钦佩的。可是作为家人，也是让人担心与牵挂的。林徽因知道，依照自己父亲的性格，他对于自己已经认定了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不但不会改变，还总是会不遗余力地去完成，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就像这一次，父亲既然不顾众人的劝阻去了奉军郭松龄部做幕府，他下定了决心，那么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竭尽全力，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不久，梁启超的信又一次漂洋过海起来，这一次带来的消息则证实了林徽因那种不祥的预感。在信中，林徽因得知自己的父亲林长民在为躲避北京的一次政变到东北去世，不幸被流弹击中而毙命，时年49岁。虽然林徽因已经做了很多的猜想，虽然他自己亦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可是当噩耗真正传来的那一天，无论怎样的准备都是无济于事，无论怎样的安慰都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这般不幸的消息几乎把林徽因击打到了崩溃的边缘，无力再去站起，无力再去喘息。

及最亲爱最敬重的父亲猝然长逝，留下了自己，留下了家人，留下了他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与目标，去了那边的世界，从此阴阳两隔，永不相见。世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每每读起，都会让人心酸不已。好在上天是公平的，他不会让一个人永远幸福，亦不会让一个人永远痛苦。就像是白昼与黑夜总是会交替出现，这就是人生的规律。否则让一个人自己永远沉浸在痛苦之中，无论是谁也都是受不了的。与林徽因来说，父亲的离去是他的黑夜，而梁思成的陪伴则是他的白昼。失去父亲的他，身边总是有梁思成陪伴左右。体贴温柔的梁思成安慰着林徽因，守护着林徽因，因为他知道此时的林徽因是脆弱的，是无助的，他需要有人相伴，才能走出失去亲人的痛苦。漫漫人生宛如流水一般，曾经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总是会过去的，因为时间会冲淡一切。爱上也好，单恋也好，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解。即便是不能完全淡去，至少也不会再如往日般那样让人痛彻心扉。作为顶梁柱的林长民不在了，林家也就因此而陷入了困境。为了帮助林家早日摆脱林长民离世带来的困顿，作为好友的梁启超筹建了抚养彝族评议会，开始四处设法筹集赈款。然而集资有限，这个评议会在后来也不了了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林长民的去世之痛还没有散去，更糟糕的事情就接踵而来。就在梁启超为林长民丧事奔波料理的时候，他本人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似乎很早之前，梁启超的肾脏就存在着毛病，可是当时的他却并没有在意。梁启超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身上，对于儿子梁思成的关爱那是理所应当的，而作为好友女儿的林徽因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孩子也是让人怜惜与疼爱的，况且她即将成为自己的儿媳，作为长辈的她自然要对这双儿女关怀备至。想要关心两个孩子，但面对着身在海外的梁思成与林徽因，梁启超也只能写信。他不但给梁思成写信，让他多安慰多照料突然经受这样家庭不幸的林徽因，甚至还直接写信开导林徽因，希望他在日后里可以坚强一些，早日走出低迷的状态。人生的变幻真的让人难以琢磨，前一刻还是浓情蜜意幸福美满，下一秒就要承受那无尽的伤痛与苦难。这变化应了林徽因的那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他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投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

0: 都是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景。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失，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人生的瞬息万变真是奇妙，它会将你从高峰带到谷底，让你束手无策。但幸运的是，当你走入人生的低谷时，身边有一个人愿意用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将你拉出来，继续陪你走完人生之路。他就像是自己的影子，永远伴随着你，如影随形。虽然这个影子不够完美，不够强大，但是对于受伤的人来说，他是温暖的，他能安慰你，陪伴你，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如此也就足够了。梁启超的病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变得一天不如一天，最终还是住进了医院。最开始梁启超住进德国医院，医生在看过之后也没有查出他真正的病因，以为只是细血管破裂，所以也并没有多加重视。可是就因为这一次的疏忽，延误了梁启超病情的最佳治疗时机。虽然住进了医院，可是多日来梁启超的病情似乎并没有什么好转。久病不愈，梁家人开始紧张了起来，他们决定再去一家医院仔细地检查一番。如此，梁启超由德国医院转入了协和医院。就在那里，梁家人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梁启超并不是细血管破裂，而是右侧的肾脏坏死，需要切除。可是命运又一次地玩弄梁启超于股掌之中。本以为切除了坏死的肾脏，休养些时日便可痊愈。可谁知，手术台上粗心的护士错画了手术切口线，将右侧画在了左侧。这样的错误，就连当时的医生也未加细查，终是将好肾切除，留下了坏的。梁启超所经历这一切，梁思成与林徽因也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就在梁启超病情加重这一段时间里，他们二人正在国外游学，而且梁启超寄给他们的家信对于自己这样的不幸只字未提。相反，他给梁思成和林徽因传递的都是自己的身体在一天天康复的好消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慈爱如他，不愿意让本就遭遇了一串不幸的孩子们心里再添担忧，故而报喜不报忧。这便是父母给予子女的伟大的爱吧。浪漫花水，爱情总是要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神奇，它可以让一对截然相反的男女相遇相知，并擦出爱的火花。世间的人们总是会在不经意间遇到自己的另一半，然后走到一起，而这样走到一起的爱人却多是互补的。或许男人所拥有的正是女人所缺失的，亦或者女人的擅长之处恰巧是男人的不足之处。这就是爱情的神奇，两相弥合，负负得正，这样的爱正是最完美的展现。 自顾多情空余恨，多情总被无情伤。对于感情，总是有多情与无情之分。然而两者相比较而言，似乎总是多情的人要比无情的人更容易受伤害。多情的人心思往往是那么的细腻，那么的敏捷，怀着一颗敏感的心去感知着世界的一切。就在这过程中，他们会因为花儿的凋谢而伤感，会因为鸟儿的鸣叫而雀跃。天空被闪电雷雨划破，在他们眼中看到的则是黑夜有了火光，闪亮的流星冲破了璀璨的银河，在他们看来则是愿望有了寄托。而对于梁思成这样的人来说，却是大智若愚。他没有徐志摩诗人般浪漫的心，没有徐志摩那多情多义的美颜，所以梁思成亦算不上多情的男子。他有的是单纯，是真挚，是执着，是坦然。或许林徽因早已经感觉到，与梁思成在一起，自己将会是幸福的、安定的。经过了诸遭不幸的林徽因与梁思成，已经意识到，这一切的变故将会让他们今后的计划受到影响。林长民去世了，林家的一切也都改变了。林长民的第二个妾室将带着他自己的孩子回到老家生活，而林徽因的生母何雪媛将会跟着梁思成与林徽因一起生活。家里面多了老人需要赡养，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身上。当务之急，他们需要马上找到工作来养家糊口。年轻上进的梁思成对自己前途的关心程度丝毫不亚于他的父亲。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经给了梁思成建筑师的资格，他完全可以回国从事他所喜爱的建筑行业。可是想要寻求更好发展的他，还想在美国再待上几个月，这样他便可以学会怎样去教书，以后也好有一条不错的出路。那个时候的梁思成可能已经知道，父亲梁启超曾试图让他进入清华，尽管清华那时还没有建筑系。但不管怎样，梁思成明白，想要教书育人，就得对学术文献和专业有更广泛的了解，这样才能担得起责任。所以梁思成很想知道，对于他特别感兴趣的中国建筑，西方国家都出版过什么相关的图书。在耶鲁大学，聪明美丽的林徽因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与喜爱。对于耶鲁大学的戏剧学院来说，林徽因是第一位在此学习舞台设计的中国留学生。曾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三年的学习时光，为他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再加上对戏剧的喜爱，自己也曾经演过戏剧。因此，林徽因对于舞台的灯光、空间、视觉效果，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令他的导师帕克教授十分赞赏与欣慰。同学们也时常找林徽因一起研究功课。就在这群好同学好朋友中，有一个叫做斯蒂华特切尼的女孩，她是这群人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因此她总是与别的同学发生争吵与不快，似乎她和同学们相处不来。但唯独对林徽因她是喜爱的，而林徽因也像一个邻家大姐姐一样宠着切尼，开导切尼，跟他一起读书做作业，听他讲述自己的烦心事。 诚然，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林徽因是善良的，是有爱的，是温柔的。然而，就是这样如水般的她，却也有柔情的风骨，不屈的意志。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加以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匆匆流转，我们在人海里跌撞前行，曾为执念奔赴，为期待落空难过，也在一次次经历慢慢磨平棱角。从前总执着对错，纠结得失，后来才懂人生本就没有完美答案，那些受过的伤，走过的弯路，都在悄悄沉淀成从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也不用纠结过往遗憾，学着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把心态放宽，把日子过淡，便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
1: 花了多少年华，用生命记载。

有些心事藏了太久，连开口都变得犹豫，明明满心在意，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试探，怕惊扰，怕唐突，更怕一腔热忱换来疏离，于是在靠近与退缩之间徘徊。感情从不是单方面的执着就能圆满，太多身不由己，太多顾虑牵绊，明知不舍也只能克制，明知难忘也只能放下。原来成年人的温柔是懂得适可而止，是把未说出口的期盼都化作无声的成全，不纠缠，不打扰，只愿各自安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轻时总凭着一腔孤勇横冲直撞，以为坚持就能如愿，以为执着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不顾旁人劝阻，不计后果得失，把固执当作勇敢，把任性当作自我。后来在时光里慢慢清醒，才明白有些坚持本就没有意义，有些倔强只会伤人伤己。走过冲动的年纪，学会收敛锋芒，懂得体谅与妥协，那些曾经的任性终成成长里最深刻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温柔也更清醒地面对生活。喜欢

真正的担当从不在言语张扬，而在风雨里挺直脊梁，哪怕前路坎坷，满身风霜，也不低头不退缩，把委屈藏于心间，把责任扛在肩上，不畏惧艰难险阻，不抱怨世事无常，凭着一腔赤诚与坚韧，在困境中坚守本心，在平凡生活里活出风骨，经历世事打磨，依旧心怀坦荡，守住初心与骨气，不卑不亢，勇往直前，用行动诠释何为顶天立地，用坚守成就属于自己的坦荡人生。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0: 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遍全意，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总在无望里给自己留一丝念想，明知前路模糊，却还是抱着微弱的希望不肯放手。日子在等待中慢慢流逝，情绪在期盼与失落间反复拉扯，明明知道很多事不会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一次次回头，一次次守候。人心在漫长等待里渐渐疲惫，热情被消磨，期待被冲淡，可那份固执的牵挂依旧难断。在无人知晓的岁月里，独自守着一份沉默，任凭思念蔓延，也不愿轻易放下。

边的风带着凉意掠过心头，那些曾经并肩看过的风景，如今只剩一人独自回望。时光带走了热烈的陪伴，留下满目的清冷与绵长思念，连浪潮声都显得格外孤寂。回忆在冷风中反复翻涌，每一次潮起潮落都像是未说尽的心事，明明早已远去，却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冬日的辽阔与寂静恰好映照出内心的落寞，有些情绪深埋心底，随海浪起伏，终是无人能懂，也无处安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经以为失去便是终点，深陷迷茫与脆弱里难以自拔，后来才慢慢懂得，那些出现在生命里又转身离开的人，都曾以不同方式教会我们成长，是经历让我们学会坚强，是遗憾让我们懂得珍惜，是伤痛让我们看清人心与自己。不必埋怨过往的离散，也无需纠结曾经的付出，所有遇见都有意义。正因有过那段相伴的时光，才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独立从容，终能笑着与过去和解。

年少时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在热闹里迷失方向，把洒脱放纵当作敷衍态度，任由情绪左右自己，在无所谓的纠缠里消耗时光。走过一段轻狂岁月后才幡然醒悟，人生不该沉溺于短暂的欢愉，更不能在虚无中虚度光阴。学会收心沉淀，告别浮躁与随性，不再贪恋虚妄的热闹，决心认真对待生活与情感，守住本心，踏实前行，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张爱玲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爱情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它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是音乐中动人的旋律。爱情的滋味从来不是只有甜的，甜的背面存在着酸楚、无奈、悲叹。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分享三篇关于爱的文章。第一篇是流传很广，同时也是张爱玲作品中最短的一篇。

0: 篇散文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这是真的。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的年轻人同他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他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就这样就完了。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是瞬间，却也是永恒。张爱玲用寥寥数语讲述了一个凄婉又无奈的故事。多年过去，桃树还在笑春风，年少时朦胧的感情还依旧存在于那个命苦的女子记忆中。也许那轻轻的七个字是她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温暖。今天分享的第二篇文章是来自老舍的散文《无题因为没有故事》，文中描写了一段纯洁美好但却没有结果的初恋。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1: 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小路。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嘛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甜美。无论怎说吧，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实在所以可靠，明天的渺茫全仗昨天的实在撑持着，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对了，我记得他的眼，他死了好多年了，他的眼还活着，在我的心里。这对眼睛替我看守着爱情，当我忙得忘了许多事，甚至于忘了他，这两只眼会忽然在一朵云中，或一汪水里，或一瓣花上，或一线光中，轻轻地一闪，像归雁的翅儿，只需一闪，我便感到无限的春光。我立刻就回到那梦境中，哪一件小事都凄凉甜美，如同独自在春月下踏着落花。 这双眼所引起的一点爱护。

只是极纯的一个小火苗，像心中的一点晚霞，晚霞的结晶。它可以烧明了流水远山，照明了春花秋叶，给海浪一些金光，可是它恰好也能在我心中照明了我的泪珠。它们只有两个神情，一个是凝视，极短极快，可是千真万确的是凝视，只微微一看就看到我的灵魂，把一切都无声地告诉了给我。凝视一点也不错，我知道他只需极短极快地一看，看的动作过去了，极快地过去了，可是他心里看着我呢，不定看得多么久呢。我到底得管这叫做凝视，无论它是多么快多么短，一切的诗文都用不着，这一眼道尽了爱所会说的与所会做的。另一个是眼珠横着一移动，由微笑移动到微笑里去，在处女的尊严中笑出一点点被爱逗出的轻佻，由热情中笑出一点点无法抑制的高兴。我没和他说过一句话，没握过一次手，见面连点头都不点，可是我的一切他知道，他的一切我知道。我们用不着看彼此的服装，用不着打听彼此的身世，我们一眼看到一粒珍珠藏在彼此的心里，这一点点便是我们的一切。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都是配搭，都无需注意。看我一眼，他低着头轻快地走过去，把一点微笑留在他身后的空气中，像太阳落后还留下一些明霞。我们彼此躲避着，同时彼此愿马上搂抱在一处，我们轻轻地哀叹，忽然遇见了，那么凝视一下，登时欢喜起来，身上像减了分量，每一步都走得轻快有力，像要跳起来的样子。我们极愿意过一句话，可是我们很怕交谈，说什么呢？哪一个日常的俗字能道出我们的心事呢？让我们不开口，永远不开口吧。我们的对视与微笑是永生的，是完全的，其余的一切都是破碎微弱，不值得一做的。我们分离有许多年了，她还是那么秀美，那么多情，在我的心里她将永远不老，永远只向我一个人微笑。在我的梦中，我常常看见她，一个甜美的梦，是最真实，是纯洁，最完美的。多少多少人生中的小困苦、小折磨，使我丧气，使我看清生命。可是，那个微笑与眼神忽然地从哪儿飞来？我想起唯有人面桃花相映红，插可托似的一点心情与境界。我忘了困苦，我不再丧气，我恢复了青春，无疑的。我在他的洁白的梦中必定还是个美少年呀。春在燕的翅上，把春光颤得更明了一些，同样我的青春在他的眼里永远使我的血温暖，像土中的一颗籽粒，永远想发出一个小小的绿芽，一粒小豆那么小的一点爱情，眼珠一移，嘴唇一动，日月都没有了作用，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是一对刚开开的春花。不要再说什么，不要再说什么，我的烦恼也是香甜的呀，因为他那么看过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惊鸿一瞥自难忘，从此芳华乱浮生。张爱玲的爱和老舍的无题，因为没有故事，都诠释了这句话。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否则余生不过尔尔。年少有时就是遗憾的代名词，在不知爱为何物时，大多不会有结果，却成了一生无法忘怀的明月光，心口的朱砂痣。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通过一则玫瑰的故事，体味其中蕴含的爱情观。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佩德罗·普拉多的散文《当玫瑰花开的时候》。
4: 老园丁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的玫瑰花，它像蜜蜂似的把花粉从这朵花送到那朵花，在各个不同种类的玫瑰花中进行人工授粉。就这样，它培育出了很多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成了它心爱的宝贝，也引起了那些不肯像蜜蜂那样辛勤劳动的人的妒羡。他从来没有摘过一朵花送人，因为这一点他落得了一个自私讨人厌的名声。有一位美貌的夫人曾来拜访过他，这位夫人离开的时候同样也是两手空空，没有带走一朵花，只是嘴里重复嘟囔着园丁对他说的话。从那时起，人们除了说他自私讨人厌之外，又把他看成了疯子，谁也不再去理睬他了。夫人，您真美啊。园丁对那位美貌的夫人说，我真乐意把我花园里的花全部都奉献给您呢。但是尽管我年岁这么大了，我依旧不知道怎样采摘下来的玫瑰花才能算一朵完整而有生命的玫瑰花。您在笑我吧？您不要笑话我，我请求您不要笑话我。老园丁把这位漂亮的夫人带到了玫瑰园里，那里盛开着一种奇妙的玫瑰花，艳红的花朵好像是一颗鲜红的心，被抛弃在蒺藜之中。夫人，您看。老园丁一边用他那熟练的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花朵，一边说，我一直观察着玫瑰开花的全部过程，那些红色的花瓣从花萼里长出来，仿佛是一堆小小的篝火喷吐出的红彤彤的火苗。难道把火苗从篝火中取出来，还能继续保持着它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吗？花萼细嫩，慢慢地从长长的花茎上长了出来，而花朵则出落在花枝上，谁也无法确切地把它们截然分开。长到何时为止算是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我还观察到， 当玫瑰树根往下伸展开来的时候，树干就慢慢地变成了白色，而它的根因地下渗出的水的作用，又同泥土紧紧地结合起来了。结果我连一朵玫瑰花该从哪儿开始算起都不知道，那我怎么能把它摘下来送人？要是硬把它摘下来赠送给别人，那么夫人，您知道吗？一种断残的东西，其生命是十分短暂的。每年到了十月，那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蕾绽开了，我竭力想知道玫瑰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开花的。我从来也不敢说我的玫瑰树开花了，而我总是这样欢呼着，大地开花了，妙极了。在年轻的时候，我很有钱，身体壮实，人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为人忠厚。那时曾有四个女人爱我。第一个女人爱我的钱财，在那个放荡的女人手里，我的财产很快地被挥霍完了。第二个女人爱我健壮的体格，她要我同我的那些情敌去搏斗，去战胜他们。可是不久，我的精力就随着她的爱情一起枯竭了。第三个女人爱我英俊的容貌，他无休止地吻我，对我倾吐了许许多多情意缠绵的奉承话。我英俊的容貌随着我的青春一起消逝了，那个女人对我的爱情也就完结了。第四个女人爱我忠厚善良，她利用我这一点来为她自己谋取利益。最后我终于看出了他的虚伪，就把他抛弃了。在那个时候，夫人，我就像是一株玫瑰树上的四朵玫瑰花，四个女人每人摘去了一朵。但是如果说一株玫瑰树可以迎送100个春天的话，那么一朵玫瑰花只能有一个春天。我那几朵可怜的玫瑰花就是如此这般的，一旦被人摘下，也就永远的凋零了。自此以后，从来没有人在我的花园里拿走一朵花。

0: 我对所有到我这花园来的人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热衷于那些被分割开的残缺不全的东西呢？假如你真能把每件事物的底细明确地分清楚，假如你真能弄清玫瑰长到何时算作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的话，那么你就到那玫瑰开花的地方去采摘吧。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当玫瑰花开的时候》这篇散文中，作者以玫瑰比作爱情，表达了对于爱情的看法。情感的萌芽一定是从最美的花朵开始，但如果想要拥有，那就要连同它的茎、它的根一起接受，否则收获的只有短暂的花期和枯萎的花朵。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7点整。 Morning.
6: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7: Are you ready? Go!
6: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3: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
11: 无敌，
15: 无敌，
13: 无敌，不要秀逗哦。
1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么一个话题哈，开放式办公室有多烦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互联网上啊，这开放式办公的热度是一个月比一个月高，那当然都是骂他的哈。这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呢，把开放式办公视为一生之敌，在各个社交平台上是疯狂吐槽。明明相比传统的缩在小办公室里工作，开放式的办公环境多年以来呢，都被认为是开放、高效、沟通、前沿的象征。这职场剧里呢，也把它视为理想办公环境来展示。但是啊，只有这职场老人才知道，国内的开放式办公看着光鲜，实则呢与网吧没啥区别，因为是又吵又挤，是味儿又大呀。电视剧里的开放式办公，这宽敞明亮，是不是人均2米大桌子？现实当中啊，你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了，这2米的大桌子可不能独瞅你一人，雨露均分呐、啊。一张大桌子上能摆上8台电脑。开放式办公的美好，完全建立在了地广人稀的基础之上。但你我都知道，宽敞的工位约等于白日做梦。 往往啊，你在这个电脑面前一坐的时候，哎，你会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在胳膊肘往外那么一拐一挪的，直接就撞上你同桌了。工位上伸个懒腰，一不小心你还能打着同事的脑袋。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总不好再像个小孩子一般的在桌子上画个什么线分个地盘吧。大家呀是纯凭自觉，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控制在了半平米以内。趴着睡午觉啊，你得收腹，你想我这咋收嘛这玩意儿。因为要是太伸展，自己的椅子呀会直接的挡住过道。办公室的噪音它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来自于同事的闲聊。而人类呀都是双标的，熟悉的同事喜欢的话题恨不得呀能聊得地老天荒，这陌生的同事啊讨厌的话题，开放式就是永远的垃圾，噪音严重影响工作呀。与噪音共通的另一项槽点呢，那就是味儿了，就是味道嘛，对吧？虽说原则上呢不能在办公室吃味道大的食品，这是职场礼仪，但好多事啊本来就不按原则来办。不少公司呢是没有自营食堂的，员工们的午餐呢靠的就是外卖来解决的，开放式办公室就成了大饭堂，吃个面条盖饭也就认了，有人呢是非要把这个什么臭豆腐螺蛳粉什么的给你搬过来，你就说你服不服。当然这开放式的办公室流行呢最早是来源于 Microsoft 啊、Google 啊、像 Facebook 这些硅谷科技巨头或者互联网巨头公司。理论上呢，开放式办公利于员工保存个性，打破上下级隔阂，因为交流更加便利了，领导和下属坐一起了嘛，对不对？但现在来看的话，这开放式办公环境下所有人坐一起啊，就只有一种结果，领导得以随时随地观察所有人的电脑屏幕，观测员工是否摸鱼，员工彼此之间呢毫无隐私，大家都得维持出一副认真工作的状态。更别说有的领导呀还特别喜欢站在员工身后凝视电脑屏幕，就像新时代的丢手绢抓摸鱼的啊，悄悄站在一位员工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哟，我来看看他干啥，我来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那么为了躲避领导的监督，营造出自己始终在认真工作的表象，一群人甚至冒着被同事群殴的风险买下机械键盘，把它当大救星。他们的理由呢也带着点心酸，说什么呢？
5: 这个键盘呀声音大啊，听起来呢就像是在工作。
16: 那职场小白呢或许认为防偷窥这事儿很简单，给电脑屏幕装个防窥膜防窥挡板也就够了。但饱经风霜的职场老人会告诉你，这些都未必，因为你装上了防窥膜就像是昭告领导与同事，我的心上了锁，你不要过来。同事们大概率不在意，可有的领导呀就会在意了。有网友装上防窥板的第二天就被亲切询问，
10: 小刘啊，你的电脑屏幕怎么了呀？是坏了吗？我这边看呀觉得很暗啊，这个是防窥屏啊，这样太不利于我随时给你提供帮助指导吧。
16: 那么苹果呢曾经花了50亿美元打造新的办公园区，但搬迁之后啊内部却收到了很多投诉，被员工与高管们口诛笔伐。很多人并不喜欢新园区的开放式布局，超大型开放式工作空间呢也并不适合工程师与研究人员，因为啊他们已经习惯了在私人办公室或者隔间办公，新环境带来被环顾被监视的不安全感也做不到足够的安静。苹果呢尚且不缺钱不缺场地，就算开放式办公也比较宽敞，而大多数小公司选择开放式办公的最终结果往往是把办公室布置成了一个考场，每个人的空间呢都是极为有限的，每个人的动作呢都是一览无余的。那网上有年轻人试图反抗嘛，询问是否还存在非开放办公室的这样的一个公司，表示自己呢还是喜欢传统的小办公室。但话又说回来了，难道换成非开放办公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吗？答案很显然不是。小办公室里啊也可能存在大声闲聊大声敲键盘大声缩螺丝粉的同事，小办公室里呢也可能存在喜欢时刻关心下属的领导，关注着所有人的电脑屏幕。这些职场的糟心事啊并不是开放式办公室带来的，但却是被这个开放式办公室给放大了。噪音、异味、拥挤、监视，他们背后共通的烦恼其实就是个人隐私被侵入。 带来的烦恼与焦虑。毫无遮拦的开放环境，四面八方随时可能存在监视，则令人不安。我们呀，就像是被塞进了一个透明的笼子里，如同养殖场的母鸡被密切关注着你何时下蛋，被同事冒犯的打听家事，被迫回家后还得线上工作，被迫延长工作时间加班。这些事儿本质与噪音拥挤是一样的，都会让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地盘被侵入了，而我们又无可奈何。说白了，大家厌烦开放式办公，本质还是厌烦办公。那开放式办公堪称用建筑的手段去实现用最少的人力资源来监视管理最多的人，无形中呢强化权力，让人是更守纪律。在过去的很多新闻里呢，有公司监控员工的流量使用，对过度看视频听音乐的人进行处罚，有公司呢对员工上厕所的时间进行计时，提防着这些带薪上厕所的现象。而最惨的还是正在上班的我们，刚吐槽完工作还得接着继续上班。节目的下半段时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和大家演绎到的故事是同桌的你，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开放式办公有多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来来来，哎，把这个沙发放这儿，哎，对，嗯，再往右一点，哎，往右挪一丢丢啊，一丢丢一丢丢啊。
4: 吴总，您这是？
3: 啊，我这个办公室啊，重新装修了一下，所以呀，最近呢，我要和大家一起办公了。啊，来来来，把这桌子放这儿啊。那个，小丽啊，你把你那张桌子再往旁边挪一点点啊。
4: 吴总，咱们这个办公室是开放式的，感觉有点拥挤啊。我这桌子跟旁边桌子都连到一块儿了，挪不动了。
3: 挪不了？不会吧？我这桌子才2米，也不是很长啊。
4: 可我们的桌子才60厘米，啊，主要啊还是这办公室太小了。
3: 这样吧，你把你那张小桌子放到门背后去。
4: 啊，那我电脑放哪儿啊？
3: 你放我桌上啊，我就彻底和群众打成一片了。咱们呀，共用一张桌子。
4: 这个，您做独立办公室习惯了，突然这么挤，我主要怕影响到吴总。
3: 哎，吴总刚创业的时候也是苦过来的，以前呢连桌子都没有，不一样办公嘛。没关系，啊，那个师傅来啊，把这个小桌子挪走啊，啊，那台电脑呢，直接放我这张大桌子上。
4: 那好吧。
3: 哎呀，这换了一个环境，嘿，还挺有新鲜感的。那咱们公司这办公室的这还是很不错嘛，对不对？麻雀虽小，这五脏俱全呢。
4: 确实挺小的，当然除了您的办公室，剩下30平米要坐10个人呢，
3: 这样显得多热闹啊。你想想啊，大家沟通交流也很方便，这一转头就行了，多好。
4: 好吧。
3: 小丽啊，哎，你这个电脑屏幕怎么看不见东西呢？
4: 我贴了防偷窥膜。
3: 防偷窥？大家都是同事嘛，都是知根知底的家人，哎，你怎么还要贴这个东西呢？你这就是告诉大家，你把自己的心门关上了啊！既然咱们是一起工作，就要把这个心打开。
4: 是。
3: 再说了，吴总难得坐你旁边，本来呀可以给你一些建设性意见的，但是这看不清屏幕啊，我怎么指导你呢？
4: 那个吴总，您正面对着电脑就能看见了，主要呢是角度问题。
3: 哦，原来是这么个回事啊，我看一看啊。
4: 吴总，您手机响了。
3: 啊，这是我外卖到了。那个小丽啊，你帮我下去取一下吧，顺便活动活动，这坐久了对身体不好。
4: 好的。
3: 回来了，辛苦了啊，那你把这个吃的放桌上吧。
4: 这是什么东西啊，好沉呢。
3: 你猜，猜中了就给你分享。
4: 不会又是啥乾隆制造的锅呀盆啊吧？
3: 哎，那些古玩我都卖完了，你要是喜欢呢，我下次专门给你留一个。
4: 不用了不用了。
3: 那你再猜。
4: 我还是抓紧时间工作吧。
3: 我都不用说，哎，我一拆开你就知道了。当当当当，
4: 榴莲。
3: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4: 吴总不会是要在办公室吃榴莲吧？
3: 你怎么知道啊，这工作压力这么大，这个时候啊就需要一点吃的来补充能量。
4: 可是这榴莲的味道这么大，怕是不适合在这儿吃吧。
3: 我办公室在装修，只能在这儿吃了。刚才你没有猜到，那我就不给你分享了啊。
4: 嗯，不用了不用了，这个味儿呢我受不了。
3: 小丽啊，把心打开，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4: 吴总，那个能不能把榴莲稍微挪一丢丢，我这个手肘老碰到，有点扎人。
3: 啊，不好意思啊，我挪一下啊。小丽啊，你是感冒了吗？
4: 嗯，不是，我就是有点受不了榴莲这个味道，闻到就有点头晕。
3: 啊，这样啊，影响你工作可不行。哎，我有办法了。
4: 吴总，您不吃了？
3: 这个榴莲打开了不吃会坏的。咱们呀，干脆就来一个以毒攻毒。
4: 以毒攻毒？
3: 对呀，你不是受不了这味儿吗？那就用另外一个东西来遮盖这个味儿。
4: 那用什么呀？
3: 螺蛳粉儿。
4: 啊，那这玩意儿更臭。
3: 刚好我肚子有点饿了，不填饱肚子，咱们能够全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呢。啊，还有小丽啊，我这儿还有很多呢，要不我给你泡一碗。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这方案就写了半夜，没有空吃，况且呀，我也受不了这个味儿。
3: 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也不喜欢？那看来还得再用一个东西来压压这个味道。
4: 这榴莲加螺蛳粉已经很无敌了，你还要加别的吗？
3: 臭豆腐我手上也没有，但是呢想一想还有啥味道比较大的呢。
4: 吴总，您不用管我了，您吃吧。
3: 哎，小丽，你别客气啊，吴总说啥也不能影响你工作呀，我一定想办法解决。看来目前只有用我的脚了。哎，我把袜子脱了吧。
4: 啊，吴总，吴总，我快喘不上气了，您还是把袜子穿上吧。
3: 哎呀，这才两天没洗，效果这么强吗？
4: 吴总，您有没有快递外卖啥要取的？我现在帮您去取。
3: 暂时没有。
4: 可能是不是还没来得及给您发消息呢？我要不现在下去看看吧。
3: 哎，小丽，跑那么快呢？
4: 哎呀，吴总走了，这办公室的空气终于清新多了。
3: 小丽啊，你在嘀嘀咕咕什么呢？
4: 吴总，您刚才不是走了吗？
3: 没有啊，我只是去了趟厕所，你找我有事吗？
4: 啊，没有没有没有。
3: 你那个方案写的怎么样了？
4: 还没到一半呢。
3: 那你赶紧要抓紧了，下班之前我要传给客户的。
4: 啊，是是是，我抓紧我抓紧，只要你别再出幺蛾子就行了。
3: 什么？
4: 啊，没什么，我说跟吴总坐一张桌子，很荣幸。
3: 喂，王总。哎，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呐。哎，这王总最近忙啥呢？啊，国际空间站呐。哎呦，真厉害，这王总有赚钱的项目，可不要把小弟给忘了呀。
4: 为啥讲电话声音要那么大声呢？
3: 还有啊，这上次打高尔夫输给你了，我可是不服气啊，改天呢咱们得约着再战一回。哈哈啊，我们呀啊最近还行啊，不算特别忙。
4: 忙的都是我们
3: 啊，老刘那个酒庄啊这次亏钱了，我就说他不该投资这个项目，当初他不听我的，现在赔钱了吧。啊，不过咱们的聚会啊倒是不愁酒喝了。哈哈啊，也算是因祸得福啊，确实啊，这点钱呢对于老刘来说呢，哎，也就是毛毛雨了。
4: 哎呀，这吴总的电话真的是没完没了了，还让不让人工作呀。
3: 啊，我没感冒，不是我，是我公司员工，我办公室装修嘛，我坐外边的。啊啊啊，对对对，好嘞。啊啊，对对对，啊，我只是想的什么啊，正好的去视察一下他们的工作嘛，对不对？
4: 救命啊。

开放式办公室啊，只能说是有利有弊吧。有利的是领导，有弊的则是我们。在这儿还提醒各位啊，努力呢不一定会被看到，但摸鱼一定会。做好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实现自己的目标。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来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不必困于一时得失，始终保持向前的脚步，带着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尽情释放独有的光芒，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前行，相信每一步努力都不会被辜负，终会抵达想要的远方。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热烈与自在，让每一天都充满向上的力量。

0: 有些心动从一开始便覆水难收，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
1: 喜欢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清醒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从容面对往后的每一天。

0: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认真过。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2: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之后，日子依旧向前走，可心底总留有一处柔软，悄悄装着从前的点滴。路过熟悉的场景，听见相似的话语，都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时光。不必时时相见，也不必频繁联系，只是在某个寻常瞬间，忽然就生长出绵长的牵挂。那些没能说尽的温柔与祝愿，都藏在默默的挂念里，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即便各自奔赴不同人生。